0: 红墩唱，我看了一下歌单，都是关于爱的。
1: 对，然后呢，也有这个林丽这位朋友，他说呢，今天是520哈，也是我儿子12岁的生日。12年前的520，哎，还不是个节日哈。他说呢，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天了。他说今天要祝儿子生日快乐，想点一首生日快乐歌哈。都8点钟大家一起唱吧。
0: 嗯，好的，我们今天是520，相信有很多身边的朋友过生日的哈。嗯、那既然我觉得好像过生日我们都会有一个仪式感，我们就用歌声来代表，一定会唱我们每次必唱的这个生日快乐歌，因为。今天除了他还有一位叫做菲菲的朋友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所以很想给自己送份祝福，想点首歌就是生日快乐歌。那他说今天晚上准备去海底捞，我们提前去帮你过。
1: 好，对，我们现在提前把这首歌唱给你哈。还有微信平台上的盛朝这位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在520到来的啊，他说上一周刚刚脱单，那这周呢就迎来了这520特别的日子哈。他说今天红灯上很想点播一首歌，他说恋爱的人永远是最幸福的哈，今天想点播一首恋爱 ING。他说呢，我是相亲认识的对象，感觉相亲也是一条不错的路哦。
0: 对，还有星儿说哈，520要好好爱自己，往后好好生活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热爱，所以呢也很想点播一首蔡依林的说爱你这首歌曲啊。
1: 嗯
0: 啊，同时我看了一下，昨天还有朋友说要点的这世间那么多人，今天能不能有时间唱啊？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分享。
1: 对，今天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告白气球，果然有朋友发告白气球，告白气球，还有朋友点了陈洁仪的喜欢你，哇，都是很有爱的一些歌、哦、
0: 接下来时间啊，我看了一下还有一首歌很老，不知道今天来得及唱哈、啊、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
1: 哦、
0: 咱们合肥的歌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爱安静，这是个恋爱的季节。来吧，接下来我们唱这首来自蔡依林的《说爱你》。520啊，想表白的抓紧时间了，想脱单的赶紧的。
1: 对，哎，
0: 当然了，把你身边最美好的祝福也送给你身边爱的人啊，要珍惜眼前人，
1: 千万不要让这些爱错过喽。

0: 而明白，说爱你送给大家啊，
1: 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0: 我觉得就是心中有爱要表达，要大声说出来，告白气球送给大家。

好了，盖薄一吸收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送上这首哈，也是我们粉丝群的朋友点播的《喜欢你》。哎，说520嘛，怎么能少得了这首《喜欢你》呢？

0: 喜欢你。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华健大哥的《爱相随》。
1: 是的，喜欢了呢，希望这份爱一直持续下去哈，让爱一直陪伴我们身边，感受爱的温暖。当然今天我们唱了这么多有爱的歌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用你们的歌声把这份爱唱出来。喜欢你送给大家，《爱相随》。

0: 好，爱相随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我们就要唱这首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你想想哈，这世界人来人往，就是跟我们擦肩过的人那么多，但是我们能够遇见、能够相遇、能够相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莫大的缘分，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人说这首歌就是我的动情、定情之歌。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珍惜眼前人啊，不负遇见，不负当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不想520，我们也借由这首温柔的歌送给大家，愿大家心中有爱，眼中有光，也是愿大家哈被温柔以待，不被辜负，被爱，被爱包围。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所有爱的歌曲就唱到这里了。我瞬间真的感受到被爱包围了。
1: 对，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你们的歌声传递出这份爱哈。马上一段广告，这个期间可以用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

0: 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嗯，当然了，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看到粉丝四群啊，悠哉悠哉的发了这个，昨天大家应该都有刷到这个短视频啊，就是2026总台的这个秋晚。哎，会落户淮南哦，然后又在说，哇，这个安徽也是好起来了，前有合肥春晚，后有中秋晚会在淮南啊、哦。我昨天刷到也很激动，在我的老家，所以我非常的自豪和骄傲、哦。
0: 对，就等着春秋这一天哈、啊，我们在淮南共赏明月了。还有微信平台上的 C 哈，他说贝贝方哥早上好，想给聪明的 Jessica 点一首歌哈，啊，他点这首歌没有，但他给我们一个 Plan B， 就是他说没有的话也可以点播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他说希望 Jessica。可以发财被爱永远开心永远爱你呀、
1: 啊、待会儿把歌曲送上、啊、还有 Cindy 在我们的粉丝一群说我们早上不是科普了一下西红柿吗、
0: 嗯、
1: 小番茄他说刚好早上在吃小西红柿然后呢娃也顺便听了科普啊。还有这个Eileen 他说刚打开895就听到了生日祝福歌很开心今天刚好过生日也祝你生日快乐、
0: 还有呢宛若暖阳他说月底呢要跟阿妹一起去看蔡依林合肥演唱会好开心呐、
1: 啊！哇所以今天我们唱了说爱你是不是他应该今天会不会唱就这首歌
0: 我们来听一下
2: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怎么一言语还以为是曾经和前的梦境直到确定谁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
0: 说爱你啊、提前预热一下蔡依林的演唱会啊！
1: 谢谢宛若暖阳，我们接下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的一生情，愿将光阴的窗棱，脚步声飘扬，等你。

0: 身从前的飞去从前的
1: 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忘词哈，但是 King 唱的还是非常的动听的，谢谢你的分享。
2: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粉丝八群的依依啊，他也唱歌了，我们听听。

0: 我心因我有个我们。
1: 好，谢谢的歌曲，
2: 跟着我们刚才红豆酱一起来唱的这段歌、
1: 啊、对啊，肯定的嘛，我们刚刚在唱嘛，然后但是我觉得就粉丝群现在慢慢开始大家也养成发语音的习惯了哈，有的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粉丝群艾特我们两个人哈、
2: 我们一定会看得到、
1: 对，因为我们毕竟有那么多群呢、不过也很开心啊、我们尽量都能够给大家照顾到、来继续来听啊、周的声音。

0: 啊，就唱了一句哈，谢谢周。我觉得大家今天选择这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说明大家都是在被爱包围的一种状态哈。
1: 庞良路，我们来听一听。
2: 要上学的回忆，哎呦，祝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大家都是充满爱哦，哎呦，不错哦。
0: 哎呦不错，哎呦大家都充满爱哦，
1: 今天是充满了爱哦。谢谢庞良路，来听听黄色的歌声。
3: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终究不轻易心却飘过去，还在心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
0: 忙着快乐。来帮你唱了一段，
1: 谢谢。好，哎呦，今天好多朋友唱歌，丽丽，来，我们抓紧时间听一听。
4: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听，一心却飘过去，还牵起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望着空了吗？我看你到底忙什么，是不是我？
0: 好，稍微这段歌词有一点点烫嘴哈，谢谢丽丽的歌声。
1: 好了，
0: 谢谢你的分享，
1: 我们就听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咱们的嘻哈搜获了，给大家继续分享好物。 SK2 的这个神仙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加上30毫升的五瓶装。

0: 的小样哈，同时还加赠 YSL 小金条，这一套组合到手是499。
1: 哇，这一套真的是诚意满满啊！说到 SK2 的这个护肤精华露哈，它有调理肤质、通透光泽的作用，同时呢，这一套组合是心意十足哈，还有这个 YSL 的小金条，礼遇分量感十足，关键价格很给力，这一套只需要499元。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进行购买。
0: 对，你看哈，最近呢虽然下雨，但是夏天嘛，气温升高，皮肤出油多，毛孔也显大，所以呢再加上防晒需求增加，护肤底子打不好，状态就会容易滑坡哈，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试试大牌的修护力准没错。当然要跟大家分享到很多大牌，如果你是我们的新客见面礼的话呢，会有很多专属的福利啊，很亮眼哦，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比如说呢，有这个5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啊。领完券之后呢，你买单的时候，这个券呢直接当现金来进行，可以抵扣哈。
0: 哦，这个超级给力哈！比如说，你看想调理肤质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384哈，还额外送15克的2瓶装的大红瓶面霜哈，调理水油平衡。
1: 是，如果想深层修护的话呢，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294，同时呢下单加赠一瓶30毫升的同品牌的精粹水的小样。
0: 哎，经常熬夜急需密集护理的雅诗兰黛替代小棕瓶115毫升，券后314，还送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1: 还有这个雅诗兰黛的双萃精华50毫升哈，2支装。这个限用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券后是354块钱，同时呢还跨品牌赠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
0: 对，所以呢想要参与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立刻参与。我们来听这首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艾琳这位朋友，他说啊，刚打开895就听到了生日祝福歌，开心啊！他说今天呢刚好过生日，生日快乐
1: 啊！这条我已经说过了哈，对对对，我们一群的朋友都在祝他生日快乐哈，我们也祝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好，每个人呢都会长大，然后变老，但是我们都希望自己不管多大年龄呢，都能保持年轻有活力的感觉啊。
0: 没错，那因此呢，心理学家提出了主观年龄的一个概念哈，通俗来说呢就是。是自我感觉自己像多少岁的样子啊？
1: 心理学研究表示哈，那些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老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生活幸福感会更低，甚至寿命相对来说也会短一些啊。
0: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几个让你可以变年轻的办法。首先呢就是践行哈118一个健康睡眠理念，建议大家呢每天11点睡觉，睡够8个小时的一个健康作息习惯。
1: 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建议保持充足而规律的睡眠习惯哈，也就是既定时入睡和起床，保持适合自己的一个睡眠时长。
0: 嗯，还有呢，建议大家哈提升对于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找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或兴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掌握相关的知识，可以让你变得更开心。
1: 对，或者你可以做一些简单而且又有成就感的事儿哈，比如说，哎，按照食谱做一顿早餐，哎，既简单又健康的，然后呢还有人分享，我觉得这就很开心了，对不对？或者读一本有趣的书，学几个常用的外语单词等等啊，
0: 还有学会自己调节情绪哈，能够有效的调节情绪的方法很多，像比如说找亲友去倾诉，积极的自我肯定，腹式呼吸法，练习正念冥想，还有适当的运动等等。
1: 对，当然也可以尝试一些艺术疗愈的方式哈，比如说绘画、剪纸、陶艺，艺术创作能够让人感到放松还有满足，把注意力移到当下啊，从而就会缓解消极的情绪了。
0: 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当下哈找到你自己的年轻态。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平安车险快到期的朋友们注意了哈，这个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可以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在这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接下来的音乐陈会玩呢，我们要出行的目的地哈又可以增加了一个，因为呢在5月11号这一天哈，巴西呢对持普通中国公民护照的朋友们实施一个免签入境的政策哈，也就是说呢，

0: 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那每次入境呢，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这是南美洲哈，继苏里南之后第二个免签的国家。
1: 对，目前中国到巴西没有直航，需要到一个甚至多个国家进行中转啊，大多是在中东和北美。多数旅行者呢，可以乘坐国际航班到达巴西的首站呢，会是圣保罗国际机场，然后呢，再由此前往巴西的其他城市。一般到达巴西需要24小时以上的路程啊，而且价格确实机票也不是很低啊。
0: 当然，不过对于想走这个南美环线的旅行者朋友来说哈，这个巴西的免签也许会友好很多。随着巴西免签的落地哈，如果呢走南美线啊，顺路去巴西就方便了不少。
1: 说到巴西作为南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哈，自由奔放浪漫是它的代名词。除了众所周知的足球狂欢，它的多样性也是超出了想象啊。
0: 另外呢，巴西的包容不排外还体现在哈，无论你来自哪里，本地人或者外地人，无论你什么人种，白种黄种，他们都一视同仁。
1: 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里约热内卢哈，一定少不了介绍那标志性的基督救世主石像哈，作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各种艺术作品当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前往救世主石像哈，旅行者呢可以在科尔科瓦多山脚下哈搭乘呢这个列车到他的山脚下，那一瞬间就会惊叹，哇，不愧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像之一啊。
1: 与基督像相距不远的是糖面包山，它也是里约的另一张标签啊，全称是糖面包山和乌尔卡山自然纪念碑。糖面包山的缆车是巴西的第一条，世界第三条缆车，连接了红海滩还有这个乌尔卡纪念和这个糖面包山的一个纪念碑啊。
0: 没错，那糖面包山所在的乌尔卡区内是里约热内卢一个传统和富有的住宅区哈，是少有的不存在贫民窟的区域，同时呢还有不少的像军营军事机构，也使得这里的犯罪率呢几乎为零，安全系数非常的高。
1: 与之对应的里约的老城热情奔放但鱼龙混杂哈，像这个拉帕、圣特雷莎中央区都是很热闹的传统街区，旅行者呢可以选择这边的餐厅大快朵颐啊，但不建议在这片区域居住啊。
0: 没错，那圣特雷莎呢是有着乡村氛围的山顶地区哈，这里呢因为聚集了一批艺术工作者，使得整个区域都充满了艺术气息。此外呢它还是里约哈唯一一个保留有轨电车的区域，那附近的吉马良斯广场呢是一个波西米亚风的美食聚集地，有不少优美的餐厅可以去品尝。
1: 对，那位于这个圣特雷莎和这个拉帕街区之间的这个塞勒龙台街同样出现在无数艺术品当中啊，就即便你不了解巴西，大概也知道这个阶梯是属于里约的。
0: 没错，这个长呢125米的阶梯呢有215级台阶，上面覆盖着从世界60多个国家收集的2000多块瓷砖。如果你认真看哈，你可以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哦。
1: 是的，被称为天梯教堂里的这个里约热内卢大都会的大教堂造型非常的独特，一直到这个穹顶的墙壁上都有彩色的玻璃窗，不同时间去看它的感觉也不同，真的很壮观哦。
0: 当然，里约最不缺的其实还是海景。里约呢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卡帕卡巴纳海滩，它有许多的活动，比如说什么立式划桨海滩排球划独木舟等等。
1: 对，还有另一片很知名的海滩叫做伊帕内马海滩哈，它面对美丽的这个卡加拉斯群岛，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就作为高档的一个住宅区而逐渐的繁荣啊。这里可以说比其他的沙滩更加整洁，有一种经过精心营造的一个时尚气息。
0: 没错，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去巴西的其他城市看一看，还有哪些好玩的。
1: 来听杨坤《里约热内陆》送给大家。

0: 来自于杨坤的旅游热内陆哈，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就是巴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介绍到的巴西的另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哈，那就是圣保罗。
1: 对，想要感受从摩天大楼俯瞰都市的感觉，可以选择巴西的第一座摩天大楼，就是马丁内利大厦，它总共有28层啊。
0: 是的，那平时繁忙的保利斯塔大道哈，但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呢，这里就会变成彻底的步行街，热闹的活动、文化交流、街头艺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啊！当然，这里的麦当劳啊是世界上第1000家麦当劳，建筑本身是一个历史建筑，里面有很多一个巨大的一个汉堡，哇，就是非常的出片，你知道吗？
1: 对，这个大家在网上有看到哈。当然，这里的哥特式的风格的这个圣保罗汉教堂也是庆祝圣保罗市建成400周年的一个礼物啊。
0: 是的，那这座教堂呢是城市文化融合的标志之一哈。它虽然是新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但却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和圆顶，而且呢，地下室是哥特式的一个这个轮廓式的哈。而教堂里面有不少陈设是来自于意大利的。
1: 哎，没有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啊，教堂前的广场还有很多数座纪念碑，还有雕塑啊，包括象征圣保罗市中心心脏的这个马可林号，代表着圣保罗一切数字排序的一个参考点，铁路航线啊，包括这个甚至电话号码都是以此为参考点啊。
0: 没错，那圣保罗博物馆呢更是这个多不胜数哈，里面的展品。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呢是巴西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画作，而且在每周日的时候还会举行各种不同的限定展览。
1: 对，圣保罗上镜率最高的地方可能就是蝙蝠侠像了，这里完全就是一个涂鸦文化的露天博物馆啊，涂鸦随时间不停的变化，叠加再叠加，现代艺术和街头艺术的强烈碰撞，让严肃的圣保罗立刻色彩缤纷起来。
0: 当然想要感受市井文化哈，圣保罗市中心的综合市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这里呢是圣保罗最受欢迎的市场之一，像什么鱼肉、海鲜、糖果、蔬菜、香料、熟食，几十个摊位就可以满足当地人的这个日常需求，也可以满足旅行者的一个好奇心哈。
1: 是的，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下萨尔瓦多哈，它也是位于巴西东北部，作为巴西的第一个首都，承载了很多它的历史啊，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清洗的一个印记啊，直到现在，欧美文化的一些交融依然在本地人的长相和生活当中去体现。
0: 这座山呢，这座城市哈、啊、是依山而建的，古城呢以及留下了无数印象，还有无数财富，从建筑、音乐到美食都值得一探哈、
1: 啊。对，它分为上城和下城啊，上城是保留着巴洛克式建筑，下城的街道则错综复杂啊、以多而窄为特色哈、啊。上下城不管是建筑所有的图案，还是道路铺设的样子，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一个特色。
0: 没错，那建于17世纪的一个电梯哈、啊，连接了上下城，上城主要是老城区，那下城呢可能有一些新的景点哈，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感受一下。
1: 虽然巴西有点远，但是充满了异域风情，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听到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2: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哈，就是阴雨的天气哈，每次下雨之后鼻子反而更不舒服了，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全部都开始找上门了哈。
3: 很多人认为下完雨空气更干净哈，过敏源会变少，其实暴雨过后恰恰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
2: 确实是这样哈，大家千万不要被雨后清新的空气骗了，因为雷雨天气当中呢，这个高空的水汽和雷电会把空气当中的花粉炸

0: 打裂成特别细小的超微颗粒，再通过降雨呢全部带回到地面。所以说雨后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啊，空气当中的花粉浓度会骤然飙升，比晴天的时候还要高很多。
1: 最关键啊，就是这些被炸裂的超细的花粉的颗粒容易钻进鼻腔，轻轻松松就能绕过我们的鼻子的过滤屏障，鼻炎敏感人群一旦接触，马上就会出现鼻痒、打喷嚏、鼻塞这些不适的症状啊。
0: 而且呢，不只是花粉哈，雨后呢潮湿闷热的环境也特别适合滋生一些霉菌。有数据显示哈，雨后空气当中的霉菌孢子的浓度可以达到平时的5到8倍，这也是诱发和加重过敏性鼻炎的一大元凶哈。很多人鼻子发炎反复不好，哎，就是这个原因。
1: 所以啊，提醒大家，阴雨天气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暴雨来临前后的几个小时，尽量不要出门，在家关好门窗，阻挡室外的过敏源进入到室内啊。
0: 如果确实有急事要出门哈，一定要规范的戴好口罩，做好基础防护。回到家之后，第一时间清洗的脸部和鼻腔，换掉外出的衣物，避免过敏源残留在身上，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
1: 对，如果你出现了持续的胸闷、呼吸困难的情况，不要硬扛，要及时就医啊，守护好自己的呼吸道健康。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维礼安带来的《女孩》送给大家。

0: 来自维利安的女孩送给大家哈，很多人累了一天哈，这一回到家，有时候最放松的解压方式就是瘫在沙发上刷刷短视频，感觉不用动脑，特别解压啊。
1: 对，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刷短视频看似是在休息放空，我们的大脑呢根本一刻都没有闲着，反而是在悄悄隐形加班啊。
0: 是的，大家你仔细想一想哈，短视频的内容跳转的特别快，上一秒还是搞笑段子，下一秒呢就是美食教程，转眼呢又变成了养生知识、娱乐八卦，内容完全不搭边，风格切换的特别频繁。
1: 对，就在这一次次快速的切换当中，我们大脑其实一直在高强度工作啊。每换一个内容，大脑就要立刻清空上一段思绪，重新理解全新的画面还有语境，再重新集中注意力。
0: 这种不间断的强制刷新、频繁跳转，比我们专心看书、认真工作还要耗费精力。所以说，很多人越刷越累，越刷越疲惫，就是这个道理。
1: 对，而且长期这样哈，影响真的也不小。我们大脑的注意力呢，会慢慢变高，很难再静下心做一些慢节奏的事儿，耐心也会一点点下降，做事就容易浮躁，坐不住，专注力也会变差。
0: 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哈，休闲放松没问题，但是尽量别长时间无节制的去刷短视频哈，累了呢可以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听听歌，走一走，给我们的大脑真正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吧。
1: 当然了，每天早上我觉得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绿色无公害最健康的了哈，而且我们不仅有好听的音乐，当然还可以一起唱歌，同时呢如果你爱唱歌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领唱员正在招募当中哈，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1: 对，年轮演唱会呢，想要唱歌、爱唱歌的你，欢迎来报名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
0: 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时间到了8:54哈，今天的音乐晨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好，今天开场我们听到梁静茹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给未来的自己》。欢迎大家接着回来，9:05，这里是正在直播送车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么今天这个点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起来吧。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日，哇，今天据说是领证的人呢排得很长很长啊。希望有爱的日子呢，就是都能够天天我爱你。而且其实爱与这个人与人之间大部分的这个状态呢都是双向奔赴的。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灵魂共鸣，可以一起陪伴的人。当然如果你没有，现在是处于独处频率，那我就觉得大家也要学会先对自己好，那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自己这里做不好，那里不尽如人意。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爱自己就要欣赏自己的优缺点，并且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的改善。还有就是对自己的认知要稳定，你不要受外界的影响。情绪成熟来源于自我的肯定，因为你了解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你不要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觉得好像否定自己了。还有呢，就是了解并尊重自己真实。

实的感受，你要发现自己种种的情绪，不论是好的坏的，大胆接受，这就成就了与众不同的人生。还有你要关注生活，关注身体，在饮食方面，起居方面不要太马虎，也不要因为忙工作把锻炼搁置一旁，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其他的可能。然后再有就是降低幸福门槛，就是力所能及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比如说焦虑啊不甘呐、啊，那么你试着把这个放低然后将清晨的鸟鸣啊，傍晚的朝阳啊，同事的善意啊，这些小表现都视为幸福的表现你会觉得好像慢慢慢慢的你就更加的爱自己，哇，周围的一切能量就都大起来了。看想听到潘玮柏和袁娅维的歌，以及稍后王鹤莹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要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一下大家，9: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今天是520哦，抬头看云，天空悄悄比了个心，哇，眺望远方，海水跟礁石就碰撞出了一抹蓝色的爱意。我觉得这个世界呢，到处都藏着爱你的证据，所以没有关系啊，有人爱就好好去爱，彼此去爱，没人爱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今天呢，大家都可以被爱意包围，所见遇见所有的美好和温暖。那么如果你之前一直都忽略了自己，那么520从今天开始好好爱自己，我觉得

个世界到处都有爱你的模样，你真的不要太辜负。最近呢，在安徽啊宁国胡乐古镇，有一棵百年的这个树呢，成为了新晋的网红，它吸引着很多航拍的爱好者和游客们慕名打卡，赴了一场这个如雪的诗意之约。所以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到安徽的宁国啊，其实也不太远，高铁上，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啊等等。所以我是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一个标签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赶赴这个季节，这个很棒的这种旅行的状态。你会很喜欢刷短视频，对不对？因为接受信息的这个来源很快捷，那平均一滑可能几秒钟你就知道了。但是短视频呢，会非常的伤脑子，是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的跳跃，搞笑的、历史的、美食的、养生的、八卦轮番出现，那每一次切换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所以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我觉得这种强制刷新可能比专注一件事情更耗费精力。刷短视频呢，看的是在休息，其实相当于在大脑加班。如果长期这个样子，你的注意力阀值会升高，你的耐心呢也会不断不断的下降。但怎么办呢？现在它已经完全的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就是把握好那个度咯。来自于林俊杰五月天，这首歌名字叫做《黑暗骑士》。

林俊杰啊，这首歌叫做《黑暗骑士》，欢迎回来了。林俊杰呢，昨天也是发了一个自己的这种小生活，比如说有人毕业啦，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啦，等等。我觉得在分享着别人快乐的同时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自己悄悄的快乐起来，把自己的生活重心再找回来。情绪稳定啊，我们都说成年人的最好的状态就是情绪稳定。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太着急，事缓则圆。那很多的情况就让子弹先飞一会啊，然后那等到情绪完全的疏散开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就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了。还有就是对成年人来说，夜间睡眠其实也很重要。情绪稳定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睡个好觉，这个其实是最不花成本的，而且效果是最明显的，因为它就不会让你那么焦虑啊，那么烦躁。尽量不要晚于23点，这个时间点人体的褪黑素分泌增加了，有助于帮你快速入睡，所以从内分泌角度来看，超过23点就视为熬夜了。还有成年人呢，建议你每晚睡觉7到8个小时，6小时是底线了，当然你上限不超过9个小时。这些其实都很容易做到啊，比如说你下了班以后就是当然了，你跟家人每天的交流的时间肯定是在晚餐之后或者是晚餐的餐桌上，然后各自会有各自比如说消耗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有人看书，有人追剧啊，有人电话，或者有人复盘工作，还有人去运动健身。那差不多就是在10点11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准备入睡了。很多人会觉得那晚上的时间才会是属于自己的，那你可以在每周固定的一些时间段当中来处理自己独享的这个空间。那接下来的时间，你其实我觉得完全在睡觉或准备睡觉过程当中，半个小时40分钟，它也是一个晚间独享的过程啊。就是你看你怎么去更好的去规划你睡前的这个时间段啦。来自于豆芽鱼和庄东如这首歌叫《又来偷看我》。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窦靖童所带来的，名字叫做《空中飞人》。9:35啦，路上的车呢，跟早高峰比起来呢，应该好太多了，所以很喜欢这个时间段。大多数呢都在工作岗位上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在路上。那如果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过程，你会非常孤单的话，希望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有一首歌，或者是有一句话，或者好，你很喜欢的主持人的声音，能够让你留在这个频率当中。我们来看看，就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叫《阿妈的情书》啊。这个电影一上映的叫《共情能力》啊，一下子就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共情”，它是指什么呢？理解并共鸣他人情绪与感受的能力，也是我们体谅、关爱他人并且愿意伸出援手的心理基础之一。所以说，为什么说女生的共情能力会更强？比如说看到一部片子啊，一些这个比较触动我们心灵的一个场面，或者是一句话啊等等，好像女生就一下能够有代入感。男生的这个逻辑思维就会更强一点，他会分析你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就说，女性在个人痛苦维度上显得高于这个男生，那其他可能维度就没有那么高。那相对来说，女性对于难受痛苦的体验感会更敏感，也能够更加的感同身受他人的痛苦。所以她这个脑子如果分为成像的话，分析结果呢，就这种共情能力可能她有些区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她个人痛苦感受力就会低一点。而女性的

就有些方面他就显著的小于男生，比如说他的逻辑思维可能就会差一点。那所以我是觉得女性她没有办法，她天生的就是那种感同身受哈。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很能够跟你共情的人，希望在520这一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回馈，然后比如说发一个微信啊等等啊，或者转一个很感谢的视频啊，也让他在这一天感觉到哎很喜悦，有人被人就很关心的或者说很惦记的这种状态。来自于蔡明佑的歌叫爱的自由是，以及段奥娟这首歌与谁平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9:46的时候，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说，性格好，本质就是脑子好。性格好的人呢，往往很聪明啊，主要体现在接下来几个方面。任何关系里都要遵守有客之道。首先是情绪稳，因为看得清本质，他们不是没情绪，而是能从多角度看问题，不被表象牵着走。面对误解，他们不急于反驳，而是冷静分析对方背后的真实诉求，能同时兼顾多维度多立场思考，本身就是高智商的表现。心太宽，所以认知有弹性。再有就是性格好的人明白人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容纳度足够大，那他们看待事物呢也很灵活开放，遇到复杂情况也能够调整认知框架，所以不太容易和他人起冲突。再有就是行事有目的，很懂策略。社交的时候他们清楚自己的目的，比如说是拓展人脉呀，加深友谊呀，还是交流专业啊，再跟这个来选择合适话题和行为方式。这种目标设定和策略

选择有关，正是高智商的体现。再有就是能共情，因为能够换位思考，即使感受到他人的恶意，他们也不会立刻反击，而是尝试理解背后的原因，能够更敏锐地感觉到他人的情绪变化，并给予恰当的回应。所以这种同理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强大的观察力和认知力。所以我们才说你要性格好哦，你要脾气好哦，你要情绪稳定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太容易在脑子里面反复起这种很大的那种波动和脑电波。而且有的时候当你性格好脾气好很有处事能力的时候，你才能把很多的事情解决。那为什么现在在很多互联网当中会流行一个回避型，就是他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他就回避，然后把这问题像球一样抛给他人，可是长此以往就变成了回避，永远逃避，就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了。好，我们来听海蓝阿木这首歌，名字叫《烈马》。

这首歌来自于海来阿木，叫做《烈马》，欢迎回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前不久就是国内首部徽墨文化传承大剧叫《家业》上映了，而且这部片子一上映以后呢，反响很热烈。因为剧中这个杨紫饰演的李珍与韩东君饰演的骆文谦，这个为徽墨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许多观众就很好奇，说徽墨到底是怎么炼成的？那后来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黄山歙县的南坪村，那这个徽墨呢是300次捶打，6个月的等待，在制墨工的这个手掌间凝成了一方手指大小的墨条，所以它这个制墨呢已经传承了3代，要一直传承下去。所以南坪的这个学馆，而且制墨工呢也是做了相应的一个采访。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我们安徽的这个，比如说传统的笔墨纸砚呐，我们就是应该要更多的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和知道。好啦，9:52了，稍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那么在昨天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被大家遗忘的一些秘境啊。很多的这个视频平台当中会经常说，哇，我们说14个，如果你去5个你就很厉害了，如果你最后一个也去了那就太绝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要把这期节目做一个收官啊，看看到最后一个你是不是已经去了，那我们是觉得一定给你点赞了。好了，这一点我们最后两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牛奶咖啡，叫做信仰年轻，以及10个晴天，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成为我的同时。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我们刚刚一直在说啊，这个被大家遗忘的人间秘境到底有哪些？我们啊，在上期节目当中说到了湖北恩施的鹿苑坪，然后福建的祁达村，云南的怒江丘纳统，然后甘肃啊、浙江的神仙居，湖北的平山峡谷，云南的坝美，还有陕西的鹿角梁，四川的金沙，还有像浙江的这个缙云的仙都，贵州的歌突河啊，再有就是浙江的磐安，还有浙江的这个村子啊。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个火山岩柱群耸立，春天的油菜花海环绕古村，从前坑村徒步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村内农家乐提供了简单的食宿啊，夜晚银河倾泻而下，当然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美好的天堂了。那还有一个地方，终于说到了第15个了，那就是福建霞浦的杨家溪。这个地方呢，全球纬度最北的一个古榕树群在这个地方生长，最大的榕树冠呢可以达到3000米平方米。那清晨差不多5到7点的时候，有一些些当地的一些农民啊，他们牵着牛穿过薄雾，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漂亮。那11月的时候，红枫林层林尽染，古榕树气根呢在这个阳光下就像金丝垂落一样。最后呢，有个旅行锦囊，就是最佳季节南方秘境的

比较适合春秋，西北高原呢选6到9月。那必备的物品，比如说防滑的登山鞋呀、保温杯啊、常用的一些药品啊。尊重习俗，少数民族地区呢不要随意的去拍摄人物特写。环保出行，比如说自带垃圾袋呀，不要去采摘野生植物啊。带上好心情，旅途当中的意外也是风景。然后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秘境，就像被岁月珍藏的明珠一样，我们要好好的去，在比较自己有假期的时间当中，去选择一些比较低调的，没有被太多商业浸染的，而且当地还有很多的这个居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风景当中，去探秘一下吧。那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

好，欢迎一下大家，现时间是10:07。那在今天我们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要跟各位来说说看，哇，最甜的城市了，因为夏天这个地方呢真的是甜爆了。中国最好吃的水果到底长在哪里呢？答案可能不在大城市，而在一些名字不算响亮的小城当中，他们呢把一种水果种到极致，也把甜变成了城市的名片。夏天到了，那么这些地方刚好进入了最好吃的季节了，都有哪些呢？首先是广东的茂名啊，全国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这里。到了夏天呢，茂名几乎整座城市都泡在荔枝的香气里面。然后从高州啊、信宜呀、到电白呀、化州，漫山的这个荔枝林一路铺向了丘陵山谷，所以这个地方才有叫"中国荔乡"这4个字，放在茂名身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了。茂名种荔枝已经种了有2000多年了，在这个高州庚子镇呢，如今现在依然保留着大片的古荔枝林，部分的老树呢是从隋唐那个时候就活到了今天，可是依旧呢是枝干苍劲，年年挂果，而且这里也是著名的贡园所在地，古代呢专供朝廷的荔枝很多就是出自在这个地方了。那然后呢，这里的人几乎人人都懂荔枝，比如说3月呢成熟最早，妃子笑呢是那种酸甜清爽，白糖呢是比较脆多汁，然后桂味呢就带着那种淡淡的花香，仅仅茂名一带荔枝品种就超过了70多种。而茂名之所以能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主要是得益于这里的一个地理条件了。江麦琪小鹿乱撞。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了。今天呢，我们在微旅行当中说到最甜的城市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荔枝，然后是广东的茂名。茂名呢，它是位于广东的西南部。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很得天独厚，适于种荔枝呢？就是因为它处在热带和亚热带交界的地带啊，全年气温高，雨水足，日照时间长，很适合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生长。与此同时呢，比如说云开山、云雾山等等山脉又挡住了北方的冷空气，让这里的冬季呢少霜冻，荔枝树呢就能够稳定的越冬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茂名，它这个丘陵很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也恰恰特别适合去种植这个荔枝的扎根生长，充足的水热加上山地的地形，让这里长出的荔枝甜度非常的高，香气很足，也更容易形成很稳定的风味。再有就是浙江的台州仙居，也是中国杨梅最顶的地方了。浙江呢，可能是叫做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全国呢差不多有六成杨梅是产在浙江，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多数人呢会指向台州仙居，因为这里呢，杨梅的种植面积常年是位居全国之一，也是公认的叫中国杨梅第一县。仙居的地方呢，为什么说非常适合生长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位于浙东南的一个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巴山一

水一分田的格局，也让这里拥有了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的海洋湿气进入山间过后，被层层山脉阻挡，所以云雾长时间就停留。当然，它的降水也非常非常的充沛啦。来自于陈奕迅，叫做《路一直都在》。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陈奕迅这首歌叫《路一直都在》，我们说到的是最甜的城市啊，就源自于你最喜欢吃哪个水果，而且当季正好是荔枝跟杨梅成熟季。杨梅呢本身就是一种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呢恰好同时具备了山地雨水、湿润空气和充足的光照，三面高中间低的马蹄状的地形，所以它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

让山谷间昼夜温差很明显，杨梅呢更容易积累糖分，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也是超过80%，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质，它所以非常的丰富，而且酸碱度很适中，也让仙居杨梅的风格格外的突出了。那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这种冬葵杨梅，个头呢经常接近了乒乓球大小，远远刷新很多人对杨梅的认知，所以当地流传了一句话叫做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就是冬葵的杨梅里仙居品质是最好的。当然咬开之后呢，浓郁的果汁几乎就像直接在嘴里爆开了一样，高甜中呢又带有一点点的微酸，所以它既不会寡淡也不会酸涩，杨梅的品格呢就是格外的浓了。还有就是广东湛江徐闻有个中国最大的菠萝地海，这个地方就称之为叫最会种菠萝的地方，它不是在海南，而是在广东的徐闻。徐闻呢是位于雷州半岛的最南端，所以它生产了全国差不多40%的菠萝。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中国每吃3颗菠萝就有1颗来自于徐闻。大片的菠萝田沿着红土地来铺展，因此呢还被称之叫做菠萝地海。而且徐闻呢之所以能成过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首先靠的就是自然条件了。今天我们可能只能聊到这里了，让明天可能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说山东的樱桃啊，因为当下也是樱桃季，然后海南三亚的芒果自由啊，芒果也是当下了，还有江苏苏州的枇杷呀，中国最有江南味的枇杷呀，哇，太多好吃的，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一一展开。来到温岚的这首歌《一路不变》以及 Libby 跳楼机。

好了，时间是10:35，继续回来了，一路微微笑陪伴大家出行，在9点到11点早高峰之后的这两个小时时间段，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我们要听很久违的歌手奶茶刘若英。今天因为是520嘛，所以我们来听听她的这首歌《大家来恋爱》。

好，大家来恋爱非常适合在今天来听哦，就是以那种轻快的节奏和生活化的歌词来描绘都市恋爱百态。然后徐怀钰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比较演绎出了俏皮率真的结婚狂的形象，然后他的独唱的段落就让我们觉得很甜蜜，很自我绽放，所以他一下就成了我们很好的一个青春的回忆。在这里面呢，就是徐怀钰和刘若英的声音正好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活泼外放，一个温柔内敛，很有趣的对话感，所以他强化了恋爱是两个人互相依赖的主题。好啦，时间是10:40，我们继续来换刘若英的风格啦。这首歌叫做来一首虐的，我们没有在一起。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没有在一起》，就是很平淡啊，却深情的那种很叙事的方式，就唤起了大家对于就是以前感情的共鸣，尤其是在这个副歌部分层层递进，很令我们很动容。许多乐评认为，就是徐怀钰用这种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声音，将"遗憾"两个字诠释的淋漓尽致。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来自于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刘若英和张艾嘉然后共同来演唱的。这首歌曲是李宗盛操刀制作的，描绘了女生就是30岁在婚姻啊、自我价值和社会期待之间的这种很矛盾的心理。所以它是以那种对话式的歌词，很轻快的旋律，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这种自主意识。女人30岁感触一大堆，这是很口语化的歌词，其实很像对话不像歌词，但是它又呈现出了女性在人生阶段转换当中的那种迷茫还有思考。刘若英呢和张艾嘉的声音是一柔一韧，所以它形成了代际呼应，强化了女性群像的这种多元视角。我觉得这首歌曲不仅是一首流行歌，它也是14分。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啦，非常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然后祝大家520快乐，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某个初心降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2026年的5月20号，520谐音就是我爱你。那这一天呢也常常被当作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但是呢爱从来也不只是属于恋人，每一个值得珍惜的人，每一件值得奔赴的事情，都配得上一句深情的表白。520这一天哈，愿你的世界呢被爱填满。那今天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这个周三的这个节目，所以呢在我们后一个小时呢会进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那如果说你还是单身的话呢，想加入到我们的脱单大会也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安徽音乐广播上面呢，只要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就能够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今天就只有晨曦一个人呢？那搭档王子他今天去哪里了呢？我很有理由怀疑他是不是去过节了。开个玩笑哈，他是去洛港公园那边去工作了啊，希望他那边一切顺利哦。有一些话如果说不出口的话呢，就让旋律来替你说吧，请你来查收今天这一份甜蜜的歌单。我们来听到马赛克乐队《万花筒之下》。

好了，我们听到很甜蜜的一首歌，来自于 Lara 梁心怡带来的《你名字里的旋律》。11:1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陶渊明曾经说过一句话：“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也就是说，时间是不等人的，趁着现在还有力气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我们总是习惯的爱别人，却忘了要好好的爱自己。哎，在520这一天呢，请你也对自己说一句：“我爱你。”这不是自私哦，而是要学会照顾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节奏，原谅自己偶尔的不完美。及时当勉励呢，其实也不是让你焦虑，而是去提醒你，想去的地方呢，现在就去，想学的东西现在就开始，想要放下的人和事儿现在就放下，想见的人现在就去吧。继续来听到今天的这一份甜蜜的歌单哈，来听到潘玮柏王心凌的 Love It Love It。

好了，11:2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今天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这个脱单大会的时间哈，所有单身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呢，直接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来提前看一下今天的几位优质嘉宾的这个照片。那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到底脱单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技巧？当然是有的。脱单的核心技巧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脱单小课堂还是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关于脱单的技巧。其实还是两个字，主动。主动呢，去创造高质量的相遇，并且呢，在你们的互动当中展现真实而且稳定的自我。这样子的话呢，不仅能够提升你被喜欢的概率，更能够去确保关系的长久匹配，就是可以帮助你能够从被动的等待，然后转向主动的去构建。哎，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会因为自己的性格原因啊，就会觉得我要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公司，或者是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小圈子当中，我不着急，我慢慢的等待啊，终有一天我的那个有缘人会来找我的。也有哈，但是呢，这个几率还是比较低，因为你身边其他的比较主动的人，他们都在主动的去认识到这个异性朋友，所以他们就比你先脱单啦。然后你还搞不明白啊，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对吧？我还是单身。所以要精准定位的就是先明确你要吸引是谁，再决定你怎么出现在你吸引的这个人的身边啊，不要老是去说我想脱单，而是要列出你的核心匹配的标准。比如说我希望找什么样的一个对象，情绪稳定，对吧？有生活情趣啊，有这个仪式感，然后审美啊什么什么的，你要稍微的把它给圈出来，对不对？职业相近，或者说呢你喜欢运动的，对不对？等等等等。根据你以上列的这些标准去选择社交的场景，比如说你要想遇到文艺类的人选，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这个独立书店的分享会；偏好务实型的呢，可以加入一些行业交流群，或者说是实名制的相亲平台。当然了，安全还是第一的。在这个线上资料当中呢，突出差异化的标签，比如说会写代码的徒步爱好者。如果你自己也是这样子的话呢，哎，你这样把自己标签人设打出来，立刻就会有人喜欢你。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是喜欢那种拍照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人设打成喜欢胶片摄影的产品经理，或者说爱旅游、看电影，更具记忆点的这种人设啊，要打出你的差异化标签，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要在线上要破冰了，用细节共鸣来代替。你好，在吗？如果你老是跟一个人就是取得了这个关系之后，就是你俩已经加了微信了，你天天就只是问他，你好，在吗？或者说你吃什么，对吧？每天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会让对方时间久了觉得，哎呀，你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的这个情趣。看到对方的照片，朋友圈当中有小宠物，对吧？猫啊、狗啊，或者书啊、旅行地啊，开场白就可以直接切入，哎呀，你家这只这个金渐层好眼熟哦，我家那只也总爱趴在键盘上。对不对？这样子的具体细节最能够打破陌生的感，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所以你一定要避免空洞的去夸赞，哇，你好美。你可以去观察加联想，哎，你最近去的那家咖啡馆我路过了好几次，一直都没好意思进去，是值得推荐吗？哎，这样子的话呢，既表达了你的兴趣，又开启了对话，另外又赞美了他的这个审美点。如果说对方回应的比较积极，你可以在2到3轮聊天之后就很自然的邀约，最近发现一家很安静的店，要不要一起去，对吧？啊，这个脱单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还是需要去学习的。好了，11:26，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继续来听甜蜜的歌单。再稍后呢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11: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呢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哈，那在后一个小时呢会进入到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呢，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就能够提前的看照片了。继续来听甜蜜的歌单。

很甜的两首歌哈，《浪漫爱》还有《晴天娃娃》，哎，都是周杰伦帮他写的歌曲。当年这两首歌出来之后呢，这个姜育成啊，这个特别特别的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很多朋友呢都会非常的喜欢听这两首歌，然后呢也希望哈我们的这个晴天娃娃可以帮我们求一求啊，晴天赶快回来吧，这两天阴雨天气真的是让人很心烦呢。好了，11点30分。

38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曦。出门在外呢，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排在第一位哈。所以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为了赶时间抢那几秒钟，平安抵达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呢，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可以来享受到专属的政策。现在就可以来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了。继续来听小甜歌。

好了，11: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我们的脱单小课堂呢，今天跟你分享到的就是一些脱单的核心小技巧，比如说关系升温要制造一些情绪波动，而不是一味的去讨好。当然了，在我们后一个小时会正式进入到我们的线上脱单大会。单身的朋友啊，如果说想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就能够看照片了。刚才说到了关系升温要制造情绪波动，而不是一味的去讨好。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吊桥效应，就是表明了就是人在轻微紧张或者说是兴奋的状态之下，更容易产生心动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我认识到了这一位，我还蛮有好感，就蛮心动的这位嘉宾，这位朋友，我们俩已经取得了这个联系，然后呢要进行这个线下相约的约会，去哪里比较好呢？可以去选择密室逃脱，或者说是看一些这个大片啊电影啊，最近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蛮火的啊之类的，你都可以去问问他哈，他想不想看。还有攀岩啊等等这些轻冒险的活动，作为初次约会还是比较好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带你去爬爬大蜀山啊也不错哈。聊天的时候呢，就避免秒回加全程在线了，适当的拉长回复的这个间隔，制造若即若离的感觉很重要啊，不然的话对方会觉得为什么他一直就是秒回我呢，对不对？也不要做情绪保姆，就是不要迎合他，保持一种平等的姿态。当对方向你抱怨的时候，不必急着安慰，可以说啊，听起来你最近这件事情挺不容易的，但是呢你一直没有放弃，所以为你点赞，你挺厉害的。还有呢，就是要筛选止损了，建立2周的观察期，拒绝无效的消耗。对于新认识的朋友呢，你可以设定一个14天的观察窗口，看对方是否主动的发起对话，分享他的生活啊，回应你的邀约啊，等等等等。如果始终都是单向的付出，就是属于那种你给他发一堆，然后他可能回你个一条两条那种，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停止投入了。因为真正的匹配呢，是双向奔赴，不是你一个人在撑场。好了，继续来听甜蜜的歌曲。这位歌手呢，也是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啊，王源啊，最近也是官宣了他的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的合肥站，时间就是在一个月之后啊，6月20号，地点是在咱们的合肥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和上海站同步官宣了，然后呢双城联动了哈，喜欢王源的朋友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了，祝福你们都能够抢到票啊。

好，11:56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也希望所有单身的朋友呢，都可以早一天脱单，然后呢，在某一个转角遇见那个愿意和你一起走的人。其实脱单呢，也不是非要找到完美的伴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是找不到完美的伴侣的，而是在持续的行动当中，成为那个值得被爱，也能够识别爱的人。当你不再焦虑什么时候能脱单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在下一个转角遇见那个和你一起走下去的有缘人。好，11:56好，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到我们后一个小时的脱单大会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

0: 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好了，12:0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是周三啊，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所有单身的朋友，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的脱单大会当中。想要看到今天的几位这个优质嘉宾的照片哈，可以在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面呢，分批次回复数字11、12、13、14啊。有的朋友就是一串发过来了，然后一张照片都没有，可能你还在怪，他不是让我回复数字吗？怎么没有照片？分批次回复啊，11、12、13、14，然后才能够看到今天的四位优质嘉宾的照片。当然了，这四位呢，今天我已经提前看了一下啊，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安徽这个各个高校毕业的啊，然后呢可能会有点害羞，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脸啊用爱心给遮住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给大家稍微过了一遍资料啊，他们都各顶各的优秀，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待会儿来听听看。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的5月20号520哈，可能很多的朋友圈被甜蜜刷屏了，没有关系，你的专属浪漫正在路上，咱们先好好爱自己，那个对的人也正马不停蹄地向你赶来。先来听一首甜蜜的歌，稍后回来之后呢，就来跟你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脱单大会。

0: 好了，12:1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脱单大会正在进行当中，想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分批次回复数字11、12、13、14就能够来看照片了。首先要开始认识的是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哈，先来跟大家听一下他的声音，因为呢也是提前就是收集了一下这几位嘉宾，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聊的是你理想当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号男嘉宾的声音。
1: 觉得自己是个还不错的人吧，人品三观都没问题，理想中的家就是干干净净的，有个人在就好了。
0: 我一听这个男生呢，他讲话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干脆利落。先来听听看他的一个具体的资料介绍。他刚才也说了哈，他的昵称就是别人都喊他刚子。然后呢，他是1994年5月出生的，身高是178啊，他填了178，说明他比较的这个朴实无华啊，他没有给自己填个180。然后体重呢是75公斤啊，就是我们咱们这个安徽合肥的。然后他的学历是本科啊，安大的。他的工作呢是个体经营，然后年薪呢是在30到40万，车房情况呢是合肥市区有房有车，现在的工作地就是在咱们合肥。家里面呢他是独生子哈，然后父母呢是属于那种通情达理的，然后他的性格特点是这么说的：人品端正，三观正，爱干净，做事踏实。他的爱好呢跟一般的男生好像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爱好有很多女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加分项哦，做饭以及打扫卫生，还有研究美食。我的天哪，现在就是在年轻人当中能够找到喜欢做饭又喜欢打扫卫生的很少很少了，真的很加分。那么他希望有什么样的这个择偶要求呢？我们来听听看哈。他希望对方是95年之后的，然后身高是160到168，身材匀称就可以了。然后对于对方的这个房车年收入呢没有什么要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希望对方的性格呢是善良温柔型，爱干净，然后顾家。户籍呢就不限了，目前在合肥工作或者定居都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一号男嘉宾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啊，以及这个我们刚刚也听了他的声音哈，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大家可以在这个一首歌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哎，要不要认识他？如果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就可以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
3: 啊，
2: 你数学那么好，帮我补补课呗。
3: 行，现在开始啊，听好啊。
2: 嗯，
3: 想好一个数，你用它乘以三，你再加上28，你再除以二，你再减去13，你再加上7，然后你闭上眼睛
2: 啊。等一下，我等于
3: 告诉我
2: 啊，等于
3: 现在是不是很黑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520哈，520呢其实也不是恋爱限定日，是爱自己的纪念日，所以呢愿你在单身的日子当中把日子过成诗，也愿你早日遇见那个能够和你一起拆快递吃火锅的人。那今天后一个小时呢，进入到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哈。如果说想要提前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就能够看照片了。刚才已经认识到了我们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哈，如果说想认识到他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男嘉宾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二号是一位女嘉宾哈，我们首先来听听看哈她的声音。
8: 我是小葡萄，是一个热情开朗又有点慢热的女孩，理想中的家一定是比较温馨让人放松的。
7: 好了，我们听完了二号女嘉宾的声音，来听一下她的具体资料的介绍。她刚才也说了，我的昵称叫小葡萄，96年3月份出生的，身高是165啊，体重呢咱就不说了哈，老家是在咱们安徽芜湖，然后本科是安徽师范大学的。他的工作呢是新媒体运营啊，年薪呢是10万+。车房情况的话是合肥有车啊，但是没有说房子的这个情况。现在的工作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然后家里呢他是独生女，父母已经是退休了。他的性格特点呢也说了哈，自己是热情开朗。就是可能没熟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高冷，熟了之后哎就会觉得他很活泼。初期呢稍微慢热一些。他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喜欢探店，然后旅游啊，看电影还有烘焙。他希望找的对象的这个日期就是出生日期哈，是九

二年到九七年之间，身高体重呢是一七二以上啊，身高一七二以上，身材匀称啊就行了。希望对方是有独立的住房，然后工作稳定，其他的也没有多说啊。他希望找的对象呢，这个性格啊是阳光大方、开朗、有责任心，能够包容他的小慢热。希望对方呢能够在合肥定居啊，户籍是不限的。好，听了我们今天的二号女嘉宾的声音，也看了照片哈，然后呢也听了她的这个资料介绍，大家可以稍微的认识一下。我们先来听歌哈。如果说想认识到她的话呢，也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女嘉宾小葡萄。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12:3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520要快乐哦。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嘴上说，哎呀，我单身我自由，但是呢心里面也会悄悄的去期待哈，双向奔赴的感觉。没有关系哈，好饭不怕晚，对的人总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好了，我们一周一次的脱单大会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数字11、12、13、14，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照片。接着要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3号嘉宾了，我们先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小波，我是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比较靠谱的人，我理想的家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努力就是幸福的样子。
1: 好了，我们听完了今天3号男嘉宾的声音呢，再来听听看他的具体资料的介绍。他刚才也说了哈，他的名字呢就是朋友喊他小波啊，然后他是93年8月份出生的，身高是1米8，然后体重是78公斤。老家呢就是在咱们合肥哈，然后他的学历是硕士，是咱们合肥工业大学的，然后工作呢是 IT 工程师啊，年薪呢是30万。车房情况是合肥有房子，但是呢还有贷款啊，也有车。现在的工作所在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家里面呢有一个姐姐，家庭的氛围是比较融洽的。他的性格特点呢是属于那种有责任心有担当靠谱，情绪稳定。然后他平时的爱好呢就是运动阅读规划未来。我的天哪，就是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脱单大会当中，第一次看到爱好当中有规划未来的，哎，大家可以着重的来稍微的关注一下。再来看一下他的择偶要求哈，希望对方是94年到99年出生，然后身高体重呢是158到170，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体重就没有说哈。希望对方的这个车房这块也没有说具体的，就是说有上进心就好。希望对方的性格开朗，然后愿意沟通，能够一起这个共同努力奋斗。希望对方呢是安徽的户籍优先，长期在合肥发展。好了，听完了我们今天三号男嘉宾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之后呢，也对他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的重要哈。也不一定非要谈个恋爱，对不对？咱们先认识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哎，他正好是你喜欢的那个类型的话，咱们也可以主动的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男嘉宾就可以了。

0: 好了，12: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们的脱单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哈，11、12、13、14，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看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今天的天气还是蛮凉爽的，风也很温柔，适合好好的拥抱自己。记住，单身不是空缺，是留白啊，是为了给未来的相遇留出足够的空间。也愿你520快乐，早日遇见那个能够填满你生活的那个他。好了，继续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4号嘉宾了，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曼曼，是一个独立、努力、热爱生活的人。我理想中的家一定是氛围比较好，不需要多大，但是很温馨的那种。
0: 好了，我们听到了4号女嘉宾的一个声音哈，她叫曼曼，然后她是1995年11月出生的，身高是163啊，体重呢咱也不说了。她的老家呢就是在咱们安徽合肥，然后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本科毕业。她的工作是财务会计，然后年薪呢是在12万加。车房情况是合肥是有房有车的，然后现在工作地呢就是在咱们合肥，家里面有一个弟弟哈，家庭的关系比较简单。然后呢，他的性格特点是独立、努力，然后热爱生活，有自己的主见。他的爱好呢是健身，然后插花阅读，还有布置房间。择偶要求呢就是希望对方的年龄区间是在92年到96年之间啊就可以。然后身高体重呢是170到180，然后体型适中。希望对方呢是有房子或者是有购房能力，经济独立。性格呢就是成熟稳重，情绪稳定，尊重女性，也是希望对方呢是在合肥本地或者说是长期在合肥工作生活就可以了。好了，听完了我们今天的4号女嘉宾曼曼的一个资料介绍啊，大家也可以相互的认识一下哈。如果说想要线下认识到她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4号女嘉宾就可以了。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1: 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5月20号，520，因为谐音我爱你呢，所以无论是从品牌营销还是粉丝应援，再到结婚登记，大家都在为这个谐音日而蓄力啊。是的，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甜蜜也充满爱的一个日子，特别是我看到结婚登记的预约火爆，还有各类创意告白活动尤为突出。其实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不缺爱，只是缺少一个表达爱的机会和日子，所以这样一个520的甜蜜日，你会用来做些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买一盒小零食、小巧克力，去见想见的人，然后穿着喜欢的衣服去允许快乐发生。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爱别人之前先认真的爱自己，这也是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梗啊，爱你老几，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样，希望5月20号的你此时此刻是甜甜蜜蜜的。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热搜词条。最近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这档王牌节目又要开播了。在开播前呢，有一档名为歌手回访实际十人的特别企划，成为了老粉们的一个回忆杀开关。这次的回访企划最大看点是节目组从过往的实际当中各挑了一位歌手，凑成了一副跨越十年的群像。名单包括黄绮珊、韦唯、陈洁仪、容祖儿、萧敬腾、腾格尔、杨坤、周深、那英，还有李佳薇。选择标准显然不是按名次啊，有的人是当季的歌王，而有的人当年甚至没能正式留下，但是每个人都代表了节目在不同阶段的某种特质。不再复盘谁输谁赢，而是让歌手们聊聊这个舞台到底在自己职业生涯里留下了什么。这种跳出竞争输赢，关注歌手个人成长与感悟的视角，也成为了网友讨论的热点。从整体反应上来看，这波回忆杀确实把节目十年的时间厚度和情感连接做出来了。我自己看完以后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当时大家在舞台上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啊，就是为了一个歌王的称号，为自己能不能留下来所担忧。但是时间过去之后，你回过头来会发现，当时唱的每一首歌、每一次选曲，或者说每一次舞台上的呈现，才是最让人难忘的。对于歌手来说是这样，而对于观众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由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近日已经在央视八套和爱奇艺同时开播了。剧集开篇以李家夺得贡墨资格为起点，半小时内呈现家族盛衰巨变、贡墨焚毁、八房除名、女主退婚等多重转折密集推进，被赞说哎呀，这个剧真的是没有费镜头啊，一集入戏。这部剧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反复跟大家推荐介绍，因为它这一次取景是在咱们安徽的宏村西地，很多的徽派建筑搭配自然光影和烟火气场景，被形容为流动的水墨画，也带动了当地旅游咨询量的增长。我自己看完这个家业的首播感触很深，首先剧情节奏紧凑，不拖沓，另外呢把家庭纠葛、现实的困境还有人性拉扯都刻画得很真实，总体来说人物形象鲜活立体，冲突感十足。如果你想寻找一部既有生活烟火气又藏着人生道理的电视剧的话，那么最近开播的这个家业很值得追一下，特别是你要看前面几集就觉得哇一下抓住人心了，所以后续的剧情是会怎么样走向呢，也让我们一整个期待住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朋友们抓紧时间了，今天23点活动就截止了，还没挑好礼物的朋友动作要快，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有丰厚加赠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礼赠通通都在，目前库存告急啊，大家赶紧挑一挑吧。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眼部精华霜。我们平时又对着手机又对着电脑，眼周皮肤的负荷真的很重。如果你觉得自己细纹变多、干涩、暗沉，整个人很疲惫的话，那么就要好好呵护一下你双眼的皮肤，给它来一次大保养了。今天推荐到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部精华，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的12月，囤货完全没压力。我们来说说价格啊，2瓶正装15毫升，加在一起一共才259元，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了。为什么很多人不断的回购呢？首先它是修护蓝光损伤，让你焕发神采，另外呢可以深度滋养淡纹，细腻柔滑，最后就是双瓶的囤货更加划算。平时的单瓶价格都已经很高了，今天2瓶正装才25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后，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随着多部新剧上线啊，有一波 OST 目前同步出圈，比如说王菲为主角献唱的同名主题曲，声线自带故事感，还有周深演唱的孤剑吟，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碎梦为刃，方逸伦的问剑，还有雨霖铃的江湖气韵等等吧。另外嘉业最近也释出了配乐阵容，谭维维的墨庄，刘宇宁的旧年，杨紫韩东君的远山带等等，旋律衬托剧情，歌声一响起就很能带入故事的氛围感。其实说到以上这些剧啊，他们不仅仅是 OST 很有氛围感，其实他们的拍摄地包括整个传递出的那种中式美学也是让人特别留恋。比如说雨霖铃联动开封传播宋韵美学，主角立足的是西北，演绎秦腔风骨，嘉业铺展出的是徽州文化的底蕴等等等等吧。这些星座也是扎根地域文化，实现了影视和文旅的高效联动。来聊一聊最近哪部剧让你爱上一座城，或者说哪部剧的主题曲让你觉得过而难忘呢？今天我推荐到的就是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来自王菲。

0: 七七啊，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说一说演唱会方面的消息。歌手王源最近通过个人微博正式官宣，他的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新增了合肥站和上海站，而且呢他结合了方言谐音梗，上海呢叫做呜呼，而这个安徽的合肥呢叫做快到碗里来，巧妙融合了地域特色。以双黄蛋的谐音梗和地域化表达引发了粉丝的期待。合肥站的时间呢是2026年6月20日，在咱们合肥的体育中心体育场，据说53米的超长延伸台、移动推台和镜面球装置会让整个概念再升级。目前我看到预约量还是蛮火爆的，江浙沪的粉丝通通高呼赢麻了，舞台越近音乐越燃，这场奔赴值得所有的粉丝们来集结。结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我们来聊聊运动能提高颜值这件事儿。其实早就有研究证明这件事儿了，而且很多有运动习惯的朋友相信都已经从自身的实践了解到，运动确实能够让我们变得更漂亮。它不仅能够增肌塑形，还能够改善皮肤，增强自信感。很多人健身完之后啊，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面部的轮廓更清晰了，因为你的脂肪减少了呀，所以下颌线就变得更加明显，脸部线条更加硬朗流畅，更有立体感。另外呢，五官的比例可能会更协调，因为肥胖会导致五官在视觉上显得相对较小，而且分布较为紧凑。当你的体重减轻，面部整体变小，五官的比例自然就更加舒展了。然后就是气质的改善，你想运动完了之后体态更加挺拔，走路更轻盈感，可不就更加好看了。最后就是提亮肤色了，减肥后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有所改善，皮肤更加紧致有光泽，特别是运动完大出一场汗之后，你会发现脸呢、白里泛红，而且呢还特别的有光泽，被汗水浸湿的那一种气色永远是化妆化不来的。所以如果大家最近很想快速提高颜值的话，我觉得不如去运动吧，试一试改变一下自己的体态面貌，你一定会爱上运动。

年度演唱会正在招募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大家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1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For you。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今天为您揭晓排榜情况。本周第二十位胡海泉《海上圣母》，本周十九位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本周十八白兔缺席，本周十七陆卓无声电影，本周十六位 SAH48 带来的热恋专属。夏日海边为背景，讲述少女呢从暧昧心动到勇敢告白整个的过程，歌词写得很直白很俏皮，把这种暗恋时候的忐忑热恋时候的直白呢写得青春又鲜活。回到编曲方面，很轻快的放个节奏做基底，搭配灵动俏皮的口哨声，律动感十足，阳光感也拉满了，每一句都充满了音乐感染力啊！这首歌热恋专属本周来到第十六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听众橘子汽水味说，刚才这首歌前奏一响的时候呢，夏天和恋爱的感觉就来了。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榜单排行，本周15位陈卓璇《如我如你》，本周14位王琳凯

魁。本周十三位罗云熙尽析所有事物的伟大，我们要听到本周第十二位。上榜两周时间，十九位升七个位置，谷歌吕思伟《原谅我离开》，一首相当成熟内敛情感的 R&B 的情歌啊，他唱透了明明还爱呢却不得不放手这种无奈和成全。谷歌和萧秉治联手词曲，两个人单飞之后呢第一次深度的合作，编曲呢细腻钢琴打底，节奏非常的舒缓，电子音效也是轻描淡写的，没有那种嘶吼呐喊啊。谷歌的声线部分呢很温润，略带沙哑，一起来听谷歌吕思伟《原谅我离开》，本周十二位。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继续为您往上书榜本周的新歌榜，第11位上榜两周，18位升7个位置，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第10位上榜两周，17位升7个位置，邓于君寻心。电视剧呢《佳偶天成》的插曲，整个的曲风走向是仙侠古风的，唱女主的挣脱了虚妄，寻求道心，守护初心这种成长过程。编曲非常的大气空灵啊，你像笛子呀、箫啊、弦乐啊、电子啊，完全交织在一起了。邓丽君的声线呢走向也是比较清澈灵动的啊，主歌呢是温柔的，副歌呢很清亮的。这首歌《寻心》进入榜单前10位。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本周的新歌榜继续为您揭晓，这里是音乐坤坤说。本周第九位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本周第八位上榜两周，14位继续升六个位置，刘宇的壁上观。敦煌壁画为魂呢，演绎众生入画，我在画外，这种超然哲思。编曲走向大气空灵，加入了很多呢像箜篌等等啊一些古乐器啊，中磬和电子音交织起来，营造出大漠孤烟壁画苏醒的这种魔幻境遇。刘宇的演唱就很有辨识度啊，主歌呢它是运用了弱混声，音色显得很清冽啊，好像风吹低沙。副歌的部分呢就转了戏腔了，是他相当拿手的，很干净很通透，张力十足，把这种演绎呢也相当有共情力啊。刘宇的壁上观，本周第八。

0: 听这话，贵为人说，一开口就坠入敦煌时空了，这个戏腔啊，真的是绝了。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为你网上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七位蒲熠星的香，世界读书日创作的主题歌，也是2026浙江省阅读推广宣传曲，书香为引，歌颂文字和阅读给人带来的温暖的力量。编曲非常的清新雅致哦，轻柔的吉他，温润的钢琴交织起来，也点缀很多细腻的弦乐，营造出来的真的好像书香一样的松弛氛围感。说到演唱的部分，蒲熠星的声线呢很干净很温暖啊，演唱很轻柔，气息很平稳，把这个文字的芬芳呢和阅读的力量都唱出来了。蒲熠星这首歌本周来到第七了，香。

0: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书夜晚风说，旋律里全是文字的温度，听完心里也都是满满的治愈感。
1: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赵琴。
0: 本周新歌榜第6位，上榜2周，11位，升5个位置，赵露思的配。高燃电子舞曲啊，节奏非常洗脑，古典很强劲，那合成器的旋律呢酷感十足。赵露思用气声加气泡音加强混声，会觉得她这次的低音啊显得特别的扎实啊，也唱出了一种自信的洒脱的不被外界定义的态度。赵露思的这首歌

0: 嘻哈宝典，
1: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2: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半点之后还是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位上榜已经有4周时间了啊。上周第九呢升了4个位置来到前五，刘雨昕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整首歌的编曲呢非常的简单干净，轻柔钢琴吉他打底啊，也没有太多华丽的编曲技巧，把一种成年人的释怀跟遗憾就唱得很真实，很生活化的，不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分手啊，而是生活其实已经在往前走了，但是你心里某一个角落还没有完全放下，这种微妙的状态不吵不闹啊，但是字字句句都像在说我们自己的真实故事。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榜单来到本周新歌榜第四位，上榜四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唐伯虎的青青。整首编曲非常的雅致哦，有着中式抒情的这种柔婉的旋律，很轻柔很绵长，搭配细腻的配器，古风里的情意缓缓铺展开，一字一句饱含柔情，既有思念刚说的这种绵长，还有相守的暖意，整体的音乐氛围感就是温柔动人的。唐伯虎的青青进入本周榜单前四了。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风月知我意说，唐伯虎的声线很细腻，很有韵味哦，越听就越有画面感了。本周前三甲的位置为您揭晓，上榜四周第七位，升四个位置，赖冠瑜的《共赴》。又柔美又坚定，全是深情守护，无悔陪伴，古风和流行的融合的也非常的好。赖冠瑜的嗓音呢很清澈啊，高音婉转，把角色的温柔坚韧深情全部唱得丝丝入扣，《共赴》。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的新歌榜，前两位，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六位升了四个位置，姚小棠的鱼缸。本周的冠军为您揭晓群星演绎，由段奥娟、谢琳娜依高、谢可寅、张新成、张延琪等等25位新生代艺人群星合唱《微恙》。热血治愈的青春励志歌，来唱尽少年打破质疑、坚持自我的倔强，还有热血，也传递那种趁年轻放肆闯的张扬态度。编曲非常的明快饱满啊，流行旋律融合了轻快的鼓点和明亮的合成器，副歌呢和和声层层递进，营造出一种热烈氛围。恭喜群星演绎这首歌《微恙》终于上榜三周拿下冠军了。

好了，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解绑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和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的内地榜排行，到时候见啊，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在听歌的时候跟我分享所有的心情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昨天在浏览微博的时候，看到有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已经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小的时候呢，你总会觉得父母迂腐又固执，嫌他们的叮嘱聒噪又过时，长大以后呢，却在自己扛起生活的重担时，读懂了那些唠叨背后的牵挂和不安，曾经看不惯的妥协，曾经想不通的坚持，如今你再回头看，都成了原来如此这四个字的释然。就像有网友说，所谓成长就是从非黑即白的棱角磨成懂得体谅和包容的温润。我们真的终于都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说的是你吗？今天第一首歌来听黄丽玲《寂寞不痛》。

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黄丽玲带来的《寂寞不痛》。上周末呢，小静也是去看了黄丽玲在合肥的个人演唱会啊，3个小时，真的是特别实力的演唱，现场每一首歌感觉都很稳，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经由 Alin 的诠释都感动了很多很多人。就像这首《寂寞不痛》唱到的，听懂这首歌你就会明白，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辗转难眠的，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个人，而是放不下的回忆和那些走不出的曾经。寂寞本来是没有伤害的，而你的心里有执念就会变得很痛，所以我们要学会跟独处相拥，学会跟遗憾挥手言和，把你的情绪慢慢的安放。今天在节目上半段聊到的话题是一个微博热搜话题，说已经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其实呢，这里所谓的这份理解从来都不是妥协，而是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和一份温柔。我们开始看懂父母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的叮嘱，我们带着岁月赋予的生存经验去体谅同龄人看似的平庸，不过是选择了自洽的生活方式。去理解朋友的疏离，或许是各自背负着不为人知的重压。那我们的今天节目上半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属于你的理解瞬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交流。这首歌来听，陈奕迅《幸福摩天轮》。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听歌时候所有的心情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一个微博热搜话题，叫做已经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理解瞬间。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黄雨琪发来消息说，小的时候呢，总嫌父母管得太多，经常偷偷反驳他们的为你好，直到自己成为为人父母，才明白那种怕你受伤、怕你走弯路的心情，原来从来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真的只有满心的牵挂呀。还有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朋友，他说以前总怪妈妈催我结婚，觉得她不理解我的追求，直到看到她偷偷为我整理的相亲资料，才懂她不是催我将就，是怕我老了以后太孤单。还有这位朋友说，曾经跟朋友闹掰，觉得他不够义气，直到多年以后才明白，当时他正经历人生的低谷，只是不愿把那么多的负面情绪统统带给我。继续来听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周兴哲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把满心的热忱跟满心的偏爱都藏在这首歌曲当中了。跨越距离，不惧时光，真心永远在线，而爱意也永远都不会缺席。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我心中永不失联的那份爱。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的是已经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这样一个微博热搜话题。那些曾经的不解和遗憾，我相信终究会在时光中变成温柔的理解。其实呢，到了哪边都能理解的年纪，并不是说我们变得麻木了，而是我们更好地学会了共情；不是放弃立场了，而是我们懂得了包容。我们不再急着去批判谁的固执，也不再执着于谁的对错，因为我们会知道每一个看似不可理喻的立场背后，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份苦衷。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岁月里收获这样的一份通透和温柔，既能够理解世间的复杂，也可以守住内心的纯粹，既能够体谅他人的难处，同样也可以善待自己的疲惫。这首歌《有趣》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10:31，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叫做人能够抓住此刻的幸福吗？我想了很久，我们好像总是活在等待幸福的状态里。小的时候等长大，长大等毕业，毕业等工作稳定，工作稳定等买房，买房等结婚，等等等等。每一个目标后面都跟着一个然后，我就会幸福了。可是真的到了那个然后，幸福感往往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很快呢又会被下一个目标取代了。所以有人说，幸福是追不到的，它是一个影子，你跑它就跑，你停它才来。这个说法很美，但是呢又不太对，因为我发现身边那些活得比较自在的人，并不是说停下来了，他们也在跑，也在追，也在为生活奔波，但他们在奔波的路上有了一种能力，就是在夹缝当中可以抓住一些很小的确定的东西。那个东西不叫幸福，那个东西可能叫做此刻。这首歌来听品冠带来的《不如我们今天见》。

品冠带来的不如我们今天见。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跟别人说下一次等哪天，哪天到底是哪天呢？下次又是哪次呢？所以不如干脆一点，就像品冠唱到的，不如我们今天见，想见就见。我有一个朋友工作很忙，经常出差。有一次呢，他在机场候机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说家里的桂花开了他说你不是最喜欢闻桂花吗？我给你摘了一只，晾干了等你回来给你。这是妈妈的话。电话那头呢，妈妈还在说着什么，他呢就站在候机厅，突然间我看到他就红了眼眶。他说那一刻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不是因为要回家，不是因为工作完成了，甚至不是因为妈妈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因为那通电话里有一句等你回来，那一瞬间她被稳稳的幸福感接住了。所以你看呢，幸福其实不是抓住的，是你伸出手的时候刚好有什么东西，它就这样落在了你的手心。可能是妈妈的一句唠叨，可能是爸爸发来的一篇文章，可能是孩子一个不经意的抱抱，可能是伴侣在你累了的时候偷偷的把电视的音量调小了。这些瞬间太轻了，轻到我们经常感觉不到，但他们真的一直都在。继续来听郭静《下一个天亮》。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最近呢，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了。这部电影没有明星助阵，没有华丽的宣传，甚至很多演员呢都是从大街上找来的普通人。但就是这样一部小成本的电影，上映几天的时间，豆瓣开分直接飙到9.1分，很多的观众表示看完都是肿着眼睛出来的。那这部电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呢？可能是因为它拍出了最干净的人，最朴素的善意。片中的角色大多都是底层人物，却个个有情有义，也不吝啬付出。他们在困境中守望相助，彼此感恩，也因此结下了一生的情谊。这部电影在当下可能唤醒的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最不为人知的一份柔软吧。所有长久的关系本质都是互相报恩，你为我撑伞，我为你做舟，有来有往，双向奔赴，彼此成就，一段情谊才可以经久不衰。一辈子并不是很长啊，所以不要忘了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而你对别人的好，最终也都会成全你自己。来听这首非常温暖的歌，蔡淳佳《恋之契》。

蔡淳佳的嗓音勾勒出青涩的情愫，也藏着初见的欢喜和懵懂的心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恋之气》。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五月天带来的《笑忘歌》，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可以笑着忘记所有的烦恼。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1: 八九五，
7: 公益主张。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想，就每天我们坐在办公室的时间特别久，我们下了班之后总想着说自己能不能运动半个小时来抵消久坐的伤害。最近的一项研究正在打脸这种错觉，就是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可能还不如每20分钟起身走一走，白天长时间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也可能是事倍功半。研究发现说，正在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么的厉害，而是你多么频繁地打断我们的屁股粘在椅子上的这种状态啊，大概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2分钟真的就能够给我们身体创造一种奇迹啊，这个奇迹是加引号的，那就是起身走一走啊，代谢会变得更好。主动打断久坐或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更直接更友好。那最近的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也会更友好。研究人员呢，让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经历了5个小时的观察，比较3种状态。哪三种呢？第一个是持续久坐的这一组，连续坐着不动啊，最多呢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第二呢，就是轻度打断一组啊，每坐20分钟啊，轻度的步行2分钟；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的步行2分钟。结果呢，让人很惊喜，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我们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显著下降了。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的朋友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的效果呢大致相当。大家要知道，长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会大幅提高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你每天在办公室客厅用2分钟主动打破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给我们代谢系统做了微型的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个小时更加的直接。2分钟有多长呢？比如说我们接杯水，上个卫生间啊，在走廊溜达一圈，这些零碎的碎片的时间会全部计算在内。研究当中，每一次活动2分钟啊，5个小时累计活动的时间呢不超过28分钟，正好凑够了半个小时的活动量，但是效果却更针对久坐的伤害。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小看这2个小时，我们的骨骼和肌肉都在感谢你。很多人久坐了之后，我们的颈肩腰背会非常的不舒服，那主动的打断久坐，短暂的起身，不仅对代谢很友好，对我们的肌肉骨骼也很友好，而且这种改善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呢，也是再次的证明，对抗久坐的伤害不仅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更在于频繁的打断这种静止的状态，而且呢，这种好处是立刻就能显现的。所以呢，也是提醒久坐一族，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不妨偶尔的起身一下，让我们的身体适当的活动一下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TFBOYS 为我们带来的宠爱，送给各位。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如果说您啊每天上班的过程当中久坐的时间比较久，那有些朋友说，那我就下了班之后去运动半个小时，是不是可以抵消我每天在办公室的久坐？刚刚也说到哈，其实呢是微乎其微的。大家如果说想来改变这种久坐对身体带来的伤害的话呢，我们不妨在久坐的过程当中坐一会儿，然后呢起来，比如说坐20分钟啊，起来这个溜达2分钟，坐20分钟，起来溜达2分钟，这种断断续续的给自己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可能会比我们这种突然的运动啊带来的好处更多一点了。专家介绍说，虽然说我们每天坐得很久，但下班之后呢我们要去运动去健身，也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一些危害。这种想法呢其实是错误的。研究表明说，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血糖呢就会悄然地发生一些波动，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伤亡的风险。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肌肉骨骼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往往需要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的运动才能够部分的缓解，但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久坐，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起身活动。所有的人呢都应该减少久坐的时间，特别是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也就是说最多坐90分钟，一个半小时就应该起身活动一下，哪怕活动量不大啊，也比一直坐几个小时更好一点，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几种打断久坐法的这些方法啊，总有一款会适合你。道理呢大家都懂了，关键是怎么能够轻松地做到，给大家一些方案啊。从零门槛到微运动，总有一款适合你。首先说超简单的版本，零门槛随时可做的，比如说起身接水、上卫生间，最自然的起身理由，还有溜达、接电话啊，通话的时候呢我们离开座位，在办公室或走廊里边走边谈，还有尝试站立式办公，有条件的可以调节一下工位啊，站坐交替。还有呢就是下楼我们取个快递，散步5分钟啊，利用间歇的时间休息一下。还有呢爬楼梯，高效的这种有氧间歇都是可以的。那微运动有哪些可以做呢？比如说我们在坐的过程当中可以踮踮脚尖啊，做一些扩胸的运动，还有我们颈部的侧屈的运动啊，原地踏步的运动，还有呢就是椅子半蹲的运动，扶桌的俯卧撑的运动，这些呢对我们身体来说都是很好的一种微运动。建议呢每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动一动啊，最多做90分钟起身运动，别再指望每天一次运动为全天久坐兜底。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妨定一个闹钟，一次接水，一通电话，有意识地站起来动一动，无论是在公司的工位还是自家的沙发，每天呢只需要起身几次，代谢和肌肉呢都会更轻松的状态，来悄悄地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要抓住这些微运动的时间。这首歌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都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I've been doing。 时间是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在办公室办公，或者是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久坐的时间特别久。那有些朋友就说，那我全天都在办公室久坐，下了班回家我突击运动半个小时，和那个在久坐20分钟，然后呢起身运动2分钟，到底哪个对身体带来的好处更好一点呢？刚刚也特别提到了，那如果说临时久坐一组，我们不妨每运动20分钟都可以起身运动1到2分钟，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大有好处。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生活当中啊想方设法的去减肥，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无意识掉秤的一些行为，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啊。首先第一个，吃饭是细嚼慢咽，同样的吃饭，细嚼慢咽的人比狼吞虎咽的人平均少摄入10%到15%的热量，而且不容易饿得快啊。想要无意识的降低进食量，我们只需要放慢吃饭的速度，学会细嚼慢咽，这样呢可以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腹的信号，避免过量的进食。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每口饭我们咀嚼20到30次，一顿饭呢吃15到20分钟以上，吃饱8分饱的状态就停下来，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胃的容量。第二呢，就是餐前先喝一杯水，餐前喝水呢可以占用一部分胃的容量，让我们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自然就可以少吃一点，这是自然少吃的有效方式。饭前先喝水或先喝汤还能够补充水分啊，促进消化，避免因为缺水造成的假性饥饿感。那研究显示，餐前喝水的人一天可减少大约50到100大卡的热量摄入，长期坚持呢有助于减重。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每餐前5到10分钟慢慢的喝一杯常温或者是温水，避免在餐前喝浓汤、奶茶这些有热量的饮品。第三点，就是很少吃外卖，在家吃饭比较多。外卖商家呢为了追求口感，往往食物呢是比较油啊、盐大啊、糖也比较多，重口味的特点，一顿饭下来的热量容易超标。在家做饭呢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盐的用量啊，比如说用控油壶啊等等，还能够保证食材的新鲜，并且科学搭配食材，比如说提高高纤维的蔬菜比例，避开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啊，可以无意识的减少热量的摄入。第四呢，就是主食放在最后吃，吃饭的顺序不同，一顿饭下来的热量呢摄入也是不同的。如果说一上来就吃米饭吃面条，很容易快速的升高血糖，刺激我们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啊，促进脂肪的合成。想要瘦下来，不如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蔬菜，把主食放到最后，这个时候呢你已经摄入一定量的纤维和蛋白质，胃部呢比较满，自然主食就吃得少了，也能够更加平稳我们的血糖，长期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和腰围。那还有一点，就是饭后我们可以起来活动一下，饭后立刻坐下或躺下容易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腹部，而饭后散步或站立15分钟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减少血糖的骤升，防止脂肪的堆积。减肥的人呢可以饭后去散散步啊，洗洗碗，收拾桌子，拉伸一下，动一动就好，促进消耗。但是饭后呢不要马上进行剧烈的运动，避免岔气了。还有呢，就是最后一点也很重要，爱睡觉不熬夜，熬夜睡眠不足会降低我们的代谢水平啊，扰乱我们的饥饿素和瘦素的平衡，让你更加容易感到饥饿，更容易偏好高热量的食物。那白天状态精神很差，容易出现情绪化进食的问题，身上的脂肪呢也容易堆积起来。想要提升代谢啊，控制我们的热量摄入，建议呢早一点睡觉，不要熬夜，每天睡够7个小时，这样可以稳定我们的激素，更好的控制食欲，第二天

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也会更旺盛，有助于更好的创造热量的缺口，实现掉秤的目标。这些呢都是一些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无意识掉秤的行为，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啊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无意识掉秤的，大家都可以按照我们说的去好好的执行，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大有好处。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的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宇春，乘着风送给大家。

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在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开始了减肥减脂的计划。那减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体重不降反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一些细节可能没有注意到啊，给大家说到了一些无意识掉秤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啊，饭前喝一杯水啊，不要这个经常吃外卖，要自己在家做做饭啊，这样的话更健康一点。还有呢，就是饭后我们可以散散步，然后呢让自己运动一下。还有就是要早一点睡觉了哈。很多人在下定决心减脂的时候，往往会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下载很多啊训练的软件，尝试各种各样的什么食物啊，早起空腹做高强度的训练，一开始很有激情，但通常两周左右呢就坚持不下去了。问题不在于你啊够不够努力，而在于我们的方法本身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减肥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本身上是一个生理的过程，身体呢并不在乎新鲜感或者是动力，它更依赖稳定和重复。那些长期保持身材的人并没有什么极端的手段，他们只是长期坚持了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一点无聊的习惯。那为什么我们很难坚持这些方法呢？因为大脑天生喜欢新鲜的刺激的，开始一个新计划的时候，多巴胺呢会上升，让人感到很兴奋，但身体的代谢系统呢恰恰相反，它更喜欢规律。如果说你的作息、饮食和运动每天都在变化，身体呢会产生一些压力的反应，分泌更多的皮质醇，从而更难减脂，尤其是我们腹部的脂肪。想让减脂变得简单，核心呢就是要让生活变得更稳定、更可预测啊。第一个，习惯的固定的时间去吃早饭。很多人早上呢要么不吃，要么每天吃的都不一样啊，会让身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更好的方式呢就是每天吃同样的高蛋白的早餐，比如说酸奶加水果、鸡蛋加蔬菜或者蛋白粉啊，保证30到40克的蛋白质，这样呢不仅减少我们的一些决策疲劳，还能够有效的控制全天的饥饿感啊。高蛋白的早餐可以降低我们的饥饿激素，让我们下午或晚上不容易暴饮暴食。第二个习惯呢就是饭后要走走路啊，很多人认为说必须要做大量的有氧才算减脂，但高强度的训练呢往往会增加我们的食欲和压力。相比之下，每天在这个餐后啊走一走啊，走10分钟啊，这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帮助的。那还有就是呢，我们要习惯设定每天的步数底线，比如说啊，我今天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多少，每天要走多少的步数，然后呢让达到了这个步数之后，我们就可以暂停下来运动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了一个固定的步数，让我们的身体呢也会更加的适应这种运动的节奏。还有呢就是固定的作息时间。

这种方法呢其实是简单的，每天固定的早餐啊，控制我们的饥饿感，饭后走走路，稳定血糖，保持足够的步数啊，持续的消耗脂肪，规律的作息啊，让我们的这种没有极端的训练，也不需要复杂的饮食，只需要稳定的执行就可以了。与其不断的寻找新的方式和方法，不如把这些看似无聊的习惯做到位。真正身材好的人往往做的事情呢并不特别，只是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着正确的事情，坚持下去，变化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朋友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正确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相信

0: 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
5: 傍晚5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下午的五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节日快乐，亲爱的们，今天是520，是一个表白的日子、
1: 哎、啊！
2: 各位安徽音乐广播的粉丝，各位嘻哈二人行的家人们，今天
1: 是向我们表白的日子了。大家可以通过
2: 什么玩意儿、啊、我们向大家表白，
1: 那我们对大家的爱是一如既往的，
2: 16年了，
1: 你这煽情的像是要退休了似的。

0: 通通都在啊，赠品现在通通都在，但是库存确实已经开始告急，所以在今天晚上11点之前有什么心仪的东西您赶紧下单吧，这波福利抢着就抢着了，抢不着还得等下一回活动，那就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1: 对，今天呢
0: 七夕快到了是吧，
1: 没，就是有一些姐妹今天也没有收到礼物的，对，然后你不妨今天自己买给自己，谁说不可以宠爱自己呢，
0: 自己对自己的宠爱才是最真实的宠爱。
1: 来来，今天宠爱第一波啊，
0: 啊来，
1: 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部精华，15毫升的正装，今天2瓶259，
0: 好好的宠爱一下自己的双眼。
1: 对，这个是个07，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12月，
0: 像极了爱情，都是有有效期的。
1: 但是这个有效期，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0: 不是很重要啊，一年半呢。
1: 哪是一年半，一年七个月，
0: 一年七个月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应当07给您安排了，
1: 所以真的，
0: 所以真的是这个月是肯定卖不出去了是吧，是
1: 真正的爱就是偏爱，我想对你好怎么样都能找到理由，
0: 没错，所以我们一年零七个月的雅诗兰黛的眼霜我们直接当零七的价格，259，
1: 两瓶
0: 每瓶15毫升啊，雅诗兰黛五代小棕瓶眼霜的正装就是15毫升的，我们两瓶共30毫升，259，
1: 太呢了啊。
0: 再来看下一个更呢的啊，
1: 没有说怎么买，
0: 对，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直接可以下单。
1: 今天的第二款 SK2 神仙水，是这么个卖法啊，一个正装230毫升的，然后5个中样30毫升的5个
0: 啊
1: 啊，另外呢还加赠一个 YSL 的小金条，
0: 哦，
1: 哎，总共加在一块499，
0: 咱给你算个账啊，神仙水230毫升499，这个价格拿到手不亏了，我们再送你5个30毫升的中样，等于又送了相当于半瓶朝上，还是499。又送了一个 YSL 的小金条的口红，499。
1: 啊，很多人说 YSL 小金条现在不流行了，那句话怎么讲的来着？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YSL 小金条不流行，你难道不想来一个吗？白送的要不要啊？色号是什么？
1: 色号啊？
0: 色号我看一下。
1: 他没有说色号 ，YSL 小金
0: 条。你放心了，嘻哈搜货没有炸雷色号。
1: 对，我们不会去上那些愁死人的色号的，基本上都是适合绝大多数人。
0: 哎哎，再说回来了，其实这些大牌真的是没有那种愁死人的色号，它只有什么叫冷门小众色号。
1: 就是愁死人的代名词。
0: 有些人涂起来那就不是愁死人了，对吧？但是它适合的是一些小众的一些
1: 肤色。哎呦，赠品别挑了，好吧？
0: 但是你放心啊，咱绝对不会拿那种冷门色号来忽悠您的。
1: 而且它这个是一个 神仙水，这个是一个礼盒。
0: 礼
1: 盒
0: 是礼盒套装来的，
1: 对，
0: 499。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然后在所有的商品页面的右边右侧边有一个店长微信，
0: 是的
1: 啊，扫一下，
0: 哎，
1: 这是我们店长的企业微信，
0: 扫一下你不亏的，因为你即便是我们已经做活动到这个价格了，您只要跟店长打一声招呼要下单。
1: 我跟你说不用跟他打招呼、
0: 扫了就有自动的，
1: 你扫了之后你再下单，你在提交的结算页面他直接有一个老客减5块。
0: 哦，
1: 我已经试过了，
0: 人性化、
1: 买了一双那个鞋、
0: 那个鬼冢那个鞋吗？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如果你要是有积分的话，你这个积分你是需要去选的，
0: 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
1: 最高可以用一次用500积分，就是抵扣5元，如果你有200积分就抵扣2元，这样子省一点是一点咯，
0: 是的，每单我们能省10块钱下来呢，
1: 最高
0: 哈。
1: 嗯，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 今天6点的嘻哈饭点，西梅的趣味小知识。
0: 有人说这个西梅很通便，
1: 有
0: 这作用吗？
1: 有、
0: 哦、
1: 但是不是什么所谓的膳食纤维，不是这个道理、
0: 哦、
1: 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0: 叫什么什么酶，
1: 山梨醇。
0: 哦，今天我们聊一话题啊，你们买过哪些东西让你真切的体会到贵有贵的道理？
1: 就虽然看上去真的挺贵的，但是你使用起来了之后，买的时候肉疼，使用的起来的时候真舒心啊。
0: 我明白这种感受。当时下单的时候就觉得
1: 我该不会是一个冤种吧。
0: 哎，用起来之后发现它真值啊。
1: 戴森的无绳吸尘器，
0: 戴森的吹风机
1: 我还没有买过，但是无绳吹、
0: 10年前买的金镯子，当时是真贵啊现在想想这值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大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前两天，广西
7: 啊，
8: 一个叫河池市，他们的那个交管支队啊，公安局交管支队接到网友的举报，说在一个叫在他们当地的一个龙江一桥路段
7: 啊。
8: 一个男的驾驶轻便摩托车，就是摩托车啊，不仅

0: 球，而是最近我在练习平衡感。
1: 哦，是练习是吧？
0: 然后在
1: 我心说小伙安全意识挺好的，你知道单手骑车不方便，我把饮料顶头上
0: 测试一下在动态环境下的控车能力，
1: 相当可以啊，
0: 看上去很专业对吧？
1: 对，你这都感觉能入选国家队了。
0: 但是如果你是在封闭路段自己练也就没问题，你在这个正常行驶的道路上你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啊，你得付出这个扣分罚款的代价，
0: 就危险驾驶，
1: 是
0: 你知道吧，这是危险驾驶。
1: 哎，
0: 对，这罚款50，驾驶证记1分。
1: 嗯啊，另外你得跟那瓶饮料说一声道歉啊，吓死他了，这一路上随时我都有香消玉殒的可能性啊。
0: 饮料说你要么打开喝掉对吧，要么你就把我放下，你这什么意思，给个痛快。前两天在湖北襄阳，一位出租车师傅，是一位女士，叫D姐啊。
1: 啊，D姐。
0: 叶师傅。
1: 嗯。
0: 驾驶他的出租车。
1: 嗯。
0: 抛锚了。
1: 哦。
0: 凌晨。
1: 凌晨抛锚也不太好救援呐。
0: 他是啊，而且还是一位女司机啊。
1: 是啊。
0: 他就下车，本来想推一推。
1: 嗯。
0: 怎么能可能推得动呢？
1: 是啊，一个人呐。
0: 纹丝不动。
1: 嗯。
0: 这时候呢，路面上碰到了八名00后年轻人，
1: 00后的年轻人其实也20郎当岁了，
0: 是碰到了一两个
1: 啊，
0: 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迅速打电话开始召集了8个人，交替推车5公里，一直推到一家汽修店。
1: 你们00后身体也一般呐，这5公里的话俩80后也能推动了，你们8个00后才推完啊？不是我这儿不服老啊，我也经历过这事儿啊。
0: 然后那这个
1: 好推，叶师傅是不是没松手刹？不然不能劳动8个00后啊，
0: 交替推嘛，
1: 一路还有说有笑了哈。
0: 然后推到汽修店之后不就有着落了吗？
1: 是啊，
0: 叶师傅觉得非常感谢他们
1: 啊，
0: 就请这几位吃牛肉面。
1: 嗯，
0: 而且还加了牛肉。
1: 哎，
0: 你知道襄阳的牛肉面有多好吃吗？
1: 我知道，这里襄阳牛肉面里面还加海带和豆腐。
0: 我的妈呀，
1: 豆腐切成小块跟这个海带，
0: 跑题了，
1: 那叫一个鲜美，
0: 跑题了。嗯，对吧，你看这8个00后的小伙子
1: 回去还得多练练啊。
0: 哎呦，你差不多得了，承认别人优秀很难吗？孟老师，你也年轻过。
1: 我当年知道我，你知道我抛锚的时候，那就是手动挡，
0: 每一次都是你自己推的。
1: 这玩意不难推，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就怼着那个，就是把那个门打开，你手扶着 A 柱，把着方向盘推。
0: 真心酸。
1: 下坡的时候挺危险的。
0: 前两天在美国阿肯色州有一家冰激凌店的员工开门营业的时候
1: 啊，
0: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1: 冰激凌店怎么惊人了？你说。
0: 地上倒着一头熊，是真正的熊。
1: 倒了还？
0: 以为死了
1: 啊，
0: 对吧？但是一看到整个店里冰柜也毁了，冰激凌蛋筒散落一地。
1: 哦。
0: 调监控一看。这只熊在夜里闯到店里面，吃掉了超过40磅的冰激凌，最后倒在了这个冰柜旁边。
1: 我知道了，吃穿了。

0: 你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灵感，迅速推出了一款名叫
1: 熊大同款
0: 勉强醒着的新口味，就你吃到我这个冰激凌，你会好吃到，
1: 有点晕厥，
0: 对，晕过去。
1: 熊都扛不住的美味，你说熊还是多调养调养吧，你这一通的话，给吃是糖尿病了，
0: 40磅。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5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谋一些福利，有一个专属价格，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4008680，4008680，然后一定要记得转人工客服，转到人工客服之后呢，你就说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我的通关密码是音乐广播。
7: 没错啊，说出音乐广播4个字的福利密码即可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
8: 对
7: 啊，所以呢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此时此刻啊，你看车险还有1个月2个月，4008680拨打平安车险的电话，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快参与领取您的专属政策。
8: 啊，现在呢各地文旅发展的都很不错，都很发力，都很给力，所以呢有很多老百姓就想，哎，我闲下来了之后我出去旅游吧，一旅游呢要提前，有分为两派哦，一派呢
7: 说走就走是吧，
8: 哎，对对对，这一派呢我本人是做不到的
7: 啊，
8: 我一定要提前
7: 谋定而后动，
8: 对，提前做攻略，提前把房啊车都定好，这样我心里才定定的，而且你不知道提前定尤其是节假日会很便宜
7: 哦，
8: 节假日你提前定了之后它会便宜
7: 哦，
8: 越往后它会越贵
7: 啊，这我知道，
8: 对吧，
7: 但是人家也知道节假日流量增加，提前我就把节假日的价格设定好了呀，
8: 那你设定好了人家不定你怎么办呢，
7: 啊，
8: 但是呢这当中就有一点坑，
7: 什么坑呢，
8: 我是没有遇到过，但是这一位呢就遇到了，说有位张女士在她的社交平台反映，那他五一节的时候订了柳州一家酒店，柳州在
7: 柳州也是旅游热门景点了，
8: 旅游热门城市、他什么时候订的呢，2月份
7: 啊，提前3个月订的，
8: 对，提前订了，就是他想去玩的这种决心非常大
7: 啊，
8: 就订了之后呢1号到5号，总价494.85元，便宜吧，便宜，
7: 就酒店，
8: 对，这也是
7: 天啊，
8: 这也是在平台上订的呀，
7: 啊，
8: 对吧，
7: 那存在即合理啊，人家可能有促销活动啊，
8: 4月23号那天，酒店突然给他打电话，
7: 怎么说，
8: 说我们的老板3月份离世了
7: 啊，
8: 然后因为这个酒店背负巨额的外债，法院马上过来查封，所以我们这个店4月份就要关了， 没有办法承接五一的住宿订单，你可以申请退款，而且我们帮你推荐一下周边的相邻的这些酒店，不影响你的出行。
7: 哟，那酒店经营不善，查封了，那确实没法接待了啊。
8: 然后呢，张女士就担心，那五一对吧，怕订不到房，赶紧就把这个酒店的订单取消了
7: 啊，
8: 然后预定了其他的酒店，
7: 嗯，
8: 多花了900多块钱
7: 啊，那涨价了。
8: 对对对，
7: 那确实啊，他订的晚了呀。
8: 后来转念一想，他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了。
7: 所以有时候你赶上了，你没办法呀。
8: 他就联系了订房的平台，现在不都是平台吗？
7: 啊啊啊！
8: 核实情况，
7: 嗯，
8: 然后把这个酒店和他微信通话的相关记录也提供给停牌，平台，平台是这么说的，
7: 嗯，
8: 说这家酒店运营正常，五一房源正常对外售卖，
7: 嚯，不至于吧？您就为了毁这单订单，不惜说老板去世了？
8: 肯定不止这一单嘛，对不对？然后经过协调，平台就说你在其他酒店入住结束之后，我们退还你900多块钱的差价，而且要对这家涉事的酒店进行调查。
7: 您这种诚信来做生意，这也离破产不远了。
8: 然后他就打电话，这张女士很气啊，就多次打电话到这个酒店去核实，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7: 是
8: 吧？然后这前台的员工说，不好意思，我才来，我是新的。
7: 嚯，
8: 这也是假的，因为这个员工已经在岗好几个月了
7: 啊。
8: 啊，
7: 你这整个一酒店你就没一个说实话的人了，
8: 对吧？
7: 能拿老板去世当幌子，这老板也是大义凛然呢，就为了这么点利润。
8: 投诉到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他们就说把这个酒店的名称、地址、相关订单信息记录下来调查，说这个酒店正常营业却无故劝退低价预订顾客的情况，
7: 还编了一个这么大的故事。
8: 对。然后就是不仅违背诚信经营的原则，而且还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可能是这么说的。老板说马上到旅游季了，之前订的房全退了啊。那要是顾客不退怎么办呢？员工就说那怎么办呢？
7: 就说我死了。
8: 对。
7: 行了，老板啊，你这许的愿呢，我觉得也离灵验不远了。就您这诚信，就您这口碑。这酒店还能经营下去吗？
8: 真的，你看，我们就拿我个人来说，如果我在平台上订酒店，我首先看的是差评
7: 啊，
8: 我首先看的是差评，
7: 嗯，
8: 然后这些差评有没有触及到我的底线
7: 啊？
8: 一旦要是我发现这样的差评，对不起，好评再多我都不会去订的。所以真的要珍惜自己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这些名誉啊。
7: 做生意挣钱这是对的，但是做生意还要做品牌，做口碑呀，这没了口碑的话，你哪来的生意？

0: 嗨，everybody，大家好，我是。
1: 哈哈哈哈哈！
0: 没有办法，
1: 可以小声一下。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继续放福利
4: 了，520宠粉，今天是最后一天啦
3: 啊！
4: 一直到今天晚上11点，我们的宠粉福利都将持续。136款人气好物下单有加赠，加赠的都是一些品牌的好东西。
3: SK2 啊，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都是大牌，而且不给你这种拿来之后不能用的东西，什么洗面奶正装的，口红正装的，防晒正装的。
4: 对，这些全部都是赠品啊。45分的特卖2款。
3: 兰蔻新版的精纯三件套，这个三件套现在价格已经打到699了。
4: 完了，今天还送一瓶科颜氏的防晒，
3: 送的还是正装防晒，
4: 60毫升的
3: 啊。
4: 科颜氏的防晒蛮好用的，嗯。
3: 所以这一套的话，就真的没什么好说了。兰蔻精纯三件套，多少年前的话是5000块钱左右的套盒吧，
4: 4-5千块钱。然后我们嘻哈搜获第一次双十一，我记得是大前年双十一直播999就已经惊为天人了。
3: 是的，
4: 对，
3: 当时就觉得这个价不可能破了。
4: 699完了以后还送科颜氏的防晒60毫升，这个是日期新鲜，包装完整，不属于临期。
3: 是的，
4: 对，但是数量非常有限，这个套盒应该不会超过10套吧。
3: 就这些年吧，有些东西是在涨价，有些东西真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一直在往下跌啊。
4: 另外还要跟大家
3: 便宜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3: 啊，
4: 现在的闪购，闪购现在就开始了
3: 啊。今天闪购群，对
4: 对，香奈儿、海蓝之谜、YSL 通通都是大降价，就是百元级别就能够带走。
3: 99块钱的纪梵希，149的香奈儿，这种捡漏机会只在闪购群。所以各位啊，今天的福利品你喜欢你就直接买，买完之后赶紧问一下你的店长，
4: 现在赶紧进群，
3: 我还能不能进群，让他拉你进群，因为现在扫码进群进不去了，已经，
4: 你试试看。
3: 扫码的话，一般是多少？200-200个就满了吧。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你弹出链接，你试一下，不行的话你就找店长去把你拉进群。
4: 会弹一个卡片，卡片进去，你点进去，点进去试试，好吧？
3: 好。
4: 哎，今天特卖第二款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套装，
3: 加洁面，加什么洁面啊？
4: 我来看一下啊，
3: 50毫升的洁面是什么品牌的？
4: 125毫升同品牌赫莲娜洁面泡沫。
3: 哦好，
4: 对，
3: 999黑白绷带的套盒，这个是50毫升规格的啊，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的那个套，那个黑白绷带套盒，不是100毫升的，999。
4: 对，然后
3: 再送你125毫升的赫莲娜的洁面泡沫，
4: 好用的，
3: 天花板了，
4: 不到1000块拿下3件大牌，性价比表现到位吧？
3: 拉满了，
4: 我们就开始吧。
3: 好，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紫菜单给力，赶紧冲啊，朋友，这个库存是很少的。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7: 现在是
8: 傍晚6点，
7: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7: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西梅趣味小知识，
13: 哎，趣味小知识，
14: 对，
13: 西梅还能当什么呢？
14: 西梅不是梅，它是李。

0: 又从西方引进，所以大家就叫它西梅。也就是说你我们吃的西梅它是一种李子
1: 啊，梅子李子那差别也不是很大，不就是个名字的事儿吗？
0: 大
1: 大吗？
0: 蓝莓和西梅它不是一个种，
1: 蓝莓它是属于
0: 莓果
1: 啊，莓果
0: 它不属于浆果。
1: 对，咱这个树心旁一个美字的这个梅，其实所有的话梅它都是用李子做的呀，它就没有这个梅子这么一个品种吧。
0: 趣味小知识第二个
1: 啊，
0: 肠道推粪机，
1: 这名字起的多难听。

0: 只是说，那是不是里面富含膳食纤维？吃过西梅的就知道，
1: 它也没什么膳食纤维、啊、
0: 对吧？就是它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叫山梨糖醇
1: 啊，这东西是它的独特的这个成分。
0: 嗯，也有别的东西有，但是它可能就是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它在肠道里能吸水，产生气体。
1: 哦，
0: 但是你要多喝水
1: 啊，因为它吸水，所以你一定要多喝水。
0: 理论上吃八两就能够见效。
1: 八哦。也不是说做不到，
0: 但是有人
1: 带壶吧，
0: 对，肠梗阻，但是有人也有人吃三两没反应，因人而异
1: 哦，
0: 因人而异。
1: 就是您在吃这个的时候要喝水，所以有一些专门做成了这种西梅汁的饮料。
0: 还有就是采摘西梅的时候啊，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它非常的娇贵。你看西梅哦，它的外面有一层白色的霜，
1: 这个绝对不是说打的药的残留啊，
0: 也不是脏啊，它叫
1: 这个叫果粉、
0: 嗯、对对对，它是西梅的一个天然保护膜。
1: 嗯，
0: 你就是摘西梅的时候一定要戴这种手套。
1: 嗯，
0: 不是说你吃的时候要戴啊，就是摘的时候，要不然的话把这个果粉蹭掉了就不值钱了。
1: 所以市面上每年吃到新鲜西梅的时间呢是比较短的，
0: 它的成熟期也短，从能吃到完全熟只有15天。
1: 哦，还不太耐储存，因为它皮儿薄啊。
0: 所以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什么？
1: 西梅干。
0: 嗯，今天就给大家推荐非常好吃的西梅干。
1: 好吃的西梅干，说一下西梅干和新鲜西梅其实营养价值，包括它的这个通便的功效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你再多喝一些水，那西梅干更好储存，还有西梅干的口感我觉得更好一点。
0: 软软糯糯的嘛，
1: 哎，还去核、嗯、啊，
0: 有一些是有核的
1: 啊，有些有核。
0: 对，它这个我们今天是去核了，无核，叫无核西梅干，叫十味的初象这个品牌阳光西梅干，一袋。
1: 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用的就是这种真材实料，而且是原汁原味，主打没添加呀。
0: 500克一包，
1: 没糊的500克啊。
0: 今天两包的话是139.8，一包的话是69.9。买两包，
1: 买两包吧。
0: 对
1: 啊，倒也不是说买一包便宜，因为今天我们难得上一个西梅干，为什么推荐这款西梅干500克的大果装的体验啊？两袋，第一呢就是零蔗糖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吃起来是西梅自然的酸甜味儿。大气的那种大果，果肉饱满，都是优质西梅去核，每放心的就吃去了，都不用吐核。
0: 小对小朋友也可以吃，
1: 嗯，
0: 就是血糖高的就不建议了啊。
1: 对
0: 对，
1: 第三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西梅干的话，在家里面备一备是有好处的，
0: 调理你的肠道，
1: 嗯
0: 啊，理想的健康零食。
1: 对啊，小孩也能吃，老人也能吃，上班的时候也带一点。
0: 69.9，就是将近70块钱一包，
1: 嗯、
0: 然后两包的话139.8，
1: 嗯，
0: 挺好的。
1: 这个咱们在一些就是超市都买过这种大包装的西梅干，有些是什么呢？独立包装的，里面还有核。
0: 嗯，
1: 其实你算一下，500克的净果肉，
0: 嗯，
1: 一大包，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没错。
1: 这个家里爱吃的你买两包，你要说吃的少的人少的就买一包，
0: 嗯，
1: 也够
0: 尝一尝，
1: 尝一尝。
0: 嗯，
1: 这是我们嘻哈搜货的吃货板块推荐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直接弹出链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就聊一话题啊，你有什么东西买了之后觉得挺贵的，但是用了之后发现真值啊，
6: 真切让你感受到
5: 啊，这好东西，好东西它就值这个钱嘛。
6: 啊，就是说跑鞋，
5: 跑鞋。
6: 跑鞋、
5: 啊、哦，
6: 就是有一些顶级的跑鞋啊，
5: 嗯，
6: 它确实比较贵。
5: 我倒没涉猎过这方面、啊。
6: 哎、嗯，对，但是我身边有那些特别喜欢跑步的，就是运动分很多种嘛，
5: 嗯，
6: 他们就是专门喜欢跑步，
5: 嗯，
6: 所以呢，我们就不是一路人，但是不影响我欣赏他们。
5: 嗯，
6: 对，然后他们就经常在一起，就是所有跑步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装备，嗯，对。就
5: 那得是，
6: 对，他们就曾经跟我说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5: 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啊，
6: 哎，然后又、嗯、啊，我就冒昧问一下，你这双鞋大概多少钱？那就是3000多。
5: 哦哟，
6: 我作为一双鞋3000多，是不是有点天？你不懂，讲了一个什么数据，意思就是穿上这个鞋，就类似于像哪吒踩上了风火轮，能够有助于提高他的成绩。
5: 哦，
6: 嗯嗯，
5: 精神鼓励啊。
6: 他说确实有一些什么
5: 主要的作用是恶心身边的人，大家一起跑步，一看你3000多，一看自己身上300的，不跑了。这个呢确实要承认什么呀，就是你通过这种什么设计减震，然后这种科学的这种剪裁，确实是能够保护到你的双脚，同时给你带来一些缓震的作用，还能够给你做一些动力的支撑。
6: 哎，我听说每年那个奥运会男子1万米那个冠军啊，
5: 嗯，
6: 都是来自非洲的选手、
5: 啊、
6: 说有一年有一个冠军是从什么埃塞俄比亚草原上跑来的，对，他以前都光脚跑，
5: 你看他穿上鞋不就更追不上了吗？
6: 哦
5: 啊，
6: 嗯，这位说，说起来惭愧，我妈几年前给我买过一条牛仔裤，
5: 嗯，
6: 1000块了。
5: 哟，挺贵了。
6: 当时觉得啊，好心疼哦。
5: 嗯，
6: 可惜我穿了这么多年，就还像当初买的那样。
5: 好的牛仔裤是越穿越好看的。
6: 你没有 get 到这个重点。
5: 什么重点、啊？
6: 这么多年过去了
5: 啊，
6: 身材没有走样。
5: 哦，
6: 牛仔裤是最能够检验你身材的。
5: 你这么说的话呢？
6: 严丝合缝。
5: 我当年也是斥巨资买过一条牛仔裤。
6: 现在呢？
5: 也是跟新的似的。主要是因为第二年就穿不上了，在衣柜里头我舍不得扔啊，我一看那老贵的，对吧？
6: 最主要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我会瘦下来的，我懂，
5: 就4个字成语用在我跟那条牛仔裤之间特别的贴切，
6: 叫
5: 渐行渐远。
6: 哪些东西买的时候让你觉得贵，但是用起来会觉得嗯，对，贵有贵的道理是吧？
5: 这位朋友，戴森吹风机用了7年了，3个对象用了都说我的天哪。你这是
6: 520不合适啊，
5: 真不合适啊，现在自个儿用了是吧？
6: 但是我该说不说这一点我需要来反驳一下子
5: 啊，
6: 有平替，而且平替的非常好，而且人家非常平。
5: 哦，是吗？
6: 真的，
5: 戴森吹风机有平替了？你想想嘻哈搜货目前主推的就是戴森呢。那我小声说吧，既然都有了我们说一下，咱们也不能说是因为我们有戴森没有另外一款我们就不说人家的好，
6: 因为好不好也不是我们一张嘴说，
5: 对
6: 吧？
5: 对呀、啊，
6: 有很多国产的这些吹风机真的能够做到媲美、嗯、而且价格真的只是它的一个零头，
5: 零头是吧、
6: 嗯、
5: 我想说一句呢，
6: 嗯嗯，
5: 叫做路遥知马力。
6: 哦，这
5: 对吧，
6: 可以、嗯、
5: 我确实买到过，
6: 就还
5: 一开始使用的时候真的还不错的，但是你能够保证它10年20年还那么好吗？至少我手里头有一个用了快10年的戴森，
6: 就还可以，
5: 到现在跟新的一样，风力强劲，不烫头发， 而且吹干的速度非常的快，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噪音，没有任何的问题。
6: 对，如果要购买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啊，点击紫菜单给力，
5: 是的，
6: 看看
5: 搜索一下戴森就可以了。
6: 对对，
5: 我记得现在1499应该有赠品。
6: 还是你专业啊。嗯，这位说25年前当时花了3000块买了个索尼的耳机。
5: 啊，
6: 25年前3000块真的是天价了，一
5: 天价耳机。这个耳机应该是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而且是用的是那种大型大的插头。
6: 那我不知道，但是
5: 三星口的插头，
6: 但是那个叫有一些耳机，它就是属于叫
5: 监听型耳机。
6: 对
5: 对，这种耳机的话呢，早些年就很贵，
6: 还原度非常高。
5: 没错，
6: 嗯嗯，
5: 这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你的功放的功率很大，不然的话你发挥不了耳机的作用。
6: 就它的那个插口，我因为我不懂啊，不是学这个专业。
5: 大三星的插口，
6: 对它那个插头是粗的。
5: 对，这样的话功率足够推动你的耳机的这个效果。
6: 对，
5: 现在来说的话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6: 嗯，
5: 其实电子产品呢当年贵，现在的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但是
6: 怎么了，
5: 有通货的这个膨胀的这么一个。
6: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选择面会宽一点。
5: 对，变相的它还是比当年要便宜了一些。
6: 我曾经买过一个指甲刀，这位说
5: 啊，
6: 已经用了15年以上了，就是原来是金色的，现在的颜色就是一点看不出来原来的颜色，就金色的那层镀的，
5: 嗯，
6: 已经完全没有了，
5: 锋利无比，对吧？
6: 15年之前是在商场花88块钱买的，
5: 很贵，
6: 对吧？一般我们的那个指甲刀有很多，我都是从别的地方的赠，
5: 套圈赢的
6: 赠品，
5: 嗯。
6: 但是他说不得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锋利无比。
5: 嗯
6: 嗯嗯，
5: 指甲刀你要用的钢材好的话它是能用很久的，因为你剪指甲的频次也不是天天都用它。那很多人都说花了100多200买的指甲刀感觉能传世，还真是。说轮胎，其实当车主换轮胎的时候你就面临着一个特别困难的选择。
6: 是吗？
5: 1000-2000的甚至更贵的，还有一个就是200-300也能用的。
6: 还有200-300的？我没换过。
5: 我换过200-300的。
6: 怎么样呢？
5: 我在市里头跑呢，倒也真的没感觉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如果你对驾乘的体验还有就是你经常跑高速的话。
6: 不光是这个问题
5: 啊，
6: 我突然想起来《飞驰人生》这部电影，砂石路和泥路的胎都不一样，
5: 没那么专业啊。
6: 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有区别、嗯、
5: 啊啊啊！对，因为我那车开的就跟老头乐一样，说实话，对吧？你有20的胎我也敢用。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好久没长知识了，
4: 真的吗？
3: 嗯，
4: 那这期不是很友好哦。
3: 哈哈，我一来就不友好了。
4: 为什么40岁之后更容易在肚子上长肉？
3: 为什么？我也好想知道为什么呀。我也没吃多少啊。
4: 哎，对，你发现年轻的时候尽管吃宵夜，第二天依旧小蛮腰，40多岁以后喝口凉水肚子都胀起来。
3: 凭什么？
4: 这不是命，
3: 这是
4: 代谢。人的基础代谢每10年下降1%到2%，听起来不多，但是
3: 不少了啊，这都多少年了，
4: 对吧？20岁到40岁，每天少消耗大概100到200大卡的，相当于一年少烧掉7万多，这些热量全部都会变成脂肪，而且专挑肚子。为什么专挑肚子呢？
3: 为什么呢？这么不讲道理呢？
4: 有一些姐妹说，哇，你胖的别的地方我喜欢的不得了，为什么是肚子？
3: 肚子招你惹你了？
4: 腹部脂肪对激素变化最为敏感。
3: 如何让它不敏感？
4: 那就不行了。而且
3: 不能长在胳膊腿上吗？
4: 男性女性均是这样，尤其是女性，如果要是临近像更年期啊，雌激素波动比较大，肚子就成了避风港，再加上久坐，对吧，压力一大，皮质醇就飙升嘛，所以肚子就成了叫幸福肥。
3: 真幸福吗？真幸福也就算了呀，
4: 但是好消息也有
3: 哦。怎么说呢？
4: 虽然说脂肪的囤积是最先优选选择肚子，但是如果减的话，最快的也是它。
3: 这跟说了有什么区，没说有什么区别吗？
4: 你站起来走两圈是好的呀。
3: 啊，就是如果你胖起来胖了肚子，你减肥的话呢，不会瘦别的地方。
4: 也是不是不会瘦，而是优先
3: 瘦肚子。
4: 对，也会优先瘦肚子。
3: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肚子不瘦脸瘦点也行。
4: 那不
3: 像，毕竟我冬天的时候还是能藏得住的。
4: 那不像个蛤蟆吗？小脸肚子大，细胳膊细腿，呱。
3: 你有种再叫一个。
4: 第二题，
3: 这题就过了哈。
4: 为什么年
3: 你伤害了我就一刮而过？
4: 我还没伤害完，
3: 再来。
4: 为什么年纪大了容易话到嘴边想不起来？
3: 你这能叫伤害我吗？你这叫玉石俱焚呢。
4: 果然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会有吧？正想那件事突然卡住了。哎，就是那个，你把那个什么、
3: 哎，对，那上次那人叫什么来着？
4: 那个，对，就演过的那个，上一次我们那个，对，对方看着你说是哪个？
3: 就是甚至连你特别喜欢的明星，你有时候你没有办法脱口而出了。
4: 很多人说老了记忆力衰退，还真不是，但是呢，前半段对了，
3: 记忆的问题，
4: 老了。
3: 那为什么我们就会出现这种记忆短路呢？那不是记忆衰退是什么呢？
4: 检索系统堵车了，你可以这么形象的理解，就人的大脑啊，像个大仓库
3: 啊，我装的东西太多了，太渊博了，知识底子太厚了，
4: 你东西学杂了，
3: 来不及了。
4: 你东西学杂了，你知道吗？
3: 我肯定学杂呀。
4: 年轻的时候东西少，找什么都快，到了40岁存储了几十年，对吧？所以就是
3: 陈芝麻烂谷子事儿太多了，所以呢每次检索的时候需要调用的。就这么说的话，怎么我们就跟那 token 算力一样啊？
4: 差不多啊，
3: 就是每提取一个信息的时候它要重新算一遍，
4: 怎么办呢？但是你会发现长期记忆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知道，懂吗？
3: 啊，
4: 你是知道你自己知道，说明你长期记忆没有问题，但是你就是调取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塞车。
3: 遇到那时候呢你也不要着急，过两天自然能想到。
4: 哎，你就坐下来对吧，
3: 你就慢慢调吧，
4: 喝口水，
3: 嗯，
4: 啊，想一想，哎，马上就蹦出来了，这样子。
3: 考试的时候就完了，
4: 所以
3: 你考试都放在年轻的时候，尽早的把该考都考完啊，朋友们。
4: 现在有很多职业，他都要学到老，叫做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
3: 那不就是变相的去优化吗？你要优化，直说，你非考我干嘛呢？
4: 但是大脑这个东西，你得经常锻炼它。
3: 那确实，
4: 经常锻炼它，它也会越来越灵光的呀。
3: 啊啊，
4: 还有就是你要休息好，合理的饮食，不然的话，它的路就会越来越堵啊。
3: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人呢，就像是一个电子宠物一样啊。
4: 就精密的
3: 我们的大脑就是现在的这个算力。
4: 对，是就是这样。好好保养吧。
3: 啊。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八十。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5: you ready? 6:45。

0: 啥意思啊？
1: 手机壳，买了一个300多的手机壳。
0: 你相信我，30多的照样使。但是你说的有一点我比较赞同，就可能贵一点的东西它比较耐用。
1: 嗯
0: 啊，这是可以的，但是没关系，我可以换10次，我有10次用新手机壳的机会。
1: 嗯，他说质感散热啊，然后包括什么支架。
0: 你都用手机壳了，你还散什么热？
1: 人就用了壳保护手机，现在那手机多脆啊！你这没个手机壳摔地上平裂了，1200。
0: 啊，你买的还是全包的手机壳呀？
1: 啊
0: 啊，
1: 你就防摔。这位说，这位看看是买的啥来着？刮胡刀，
0: 男生，我这边有好几个说买的刮胡刀，买的就是那种特别贵的，因为我们
1: 这个我是认同的，
0: 你是吧？
1: 啊，
0: 嗯嗯，
1: 就两三百元的这种刮胡刀，开始用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用着用着的话，就会发现，要不就是转速不够了啊，要不就是
0: 刀片有点钝。
1: 我2013年，那是什么时候？到现在有13年了吧？
0: 嗯。
1: 我妈要给我买了一个刮胡刀，作为生日礼物。说起来倒不好意思啊，30多岁还有生日礼物，特别贵。我当时就觉得说，妈，你疯了，你这用得着这么贵的刮胡刀吗？到现在为止，不管是转速还是刀片，用得好好的10几年了。
0: 你看十几年，阿姨没有再买生日礼物，这也值。
1: 哦，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大家可以学习这个思路啊。
0: 嗯
1: 嗯。教育的投资永远不嫌贵。
0: 我又看到了这个戴森吹风机，7年4个对象用了都说好，吹走了4个。
1: 现在自个儿用挺好的是吧？其实也没证明有多好，对象没给带走啊。
0: 我花巨资买了一个床垫
1: 啊，
0: 睡着特别舒服。
1: 嗯，
0: 我跟你说，床上用品啊，
1: 嗯，
0: 买贵的，就是买贵又舒服的。
1: 嗯，
0: 因为它也分2种，贵但不舒服。
1: 哎，
0: 但是你一定要买贵和舒服，如果这2个都能够达到的话，你要毫不犹豫的买。为什么？1/3的时间都在上面。
1: 我曾经买过一个什么床垫，大概是1万元朝上的床垫，
0: 慕斯床垫，
1: 已经觉得超越了我心理极限了。因为我觉得床垫可能就是

0: 烘干机它不光是可以帮你烘干羽绒服，它有一个空气循环的功能，可以让你的羽绒服蓬松起来。
1: 还有就是烘干机它有什么呢？它是模拟紫外线，它可以真正的做到干净杀菌。
0: 哎，
1: 你在外面户外晾晒的衣服啊，它可以做到紫外线照射，但是因为它在空气当中它有灰尘的，
0: 嗯，
1: 对吧？其实它的晾晒就不是特别的卫生，
0: 是，
1: 只是老一辈觉得哇，我晒一晒觉得特别的健康。
0: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谁负责晾衣服啊？
1: 嗯嗯嗯。
0: 一旦家里人超过三口，
1: 嗯嗯，
0: 每天要晾的那个衣服，
1: 嗯，
0: 那衣服架子踢里脱落的，各种挂，各种夹，
1: 嗯
0: 啊，各种收，
1: 那也是一个不小的工作量，对吧？看来你们家是你喽。
0: 有了烘干机之后吧，洗完了再往里头那么一扔，再一关，第二天你取出来就行了。
1: 直接往身上套
0: 啊，
1: 嗯，值得。
0: 而且我一般设置的都是那种最长的烘干三小时的那种。
1: 掉家里电费还好吗？
0: 不怎么费电
1: 啊，不怎么费电，
0: 不怎么费电
1: 啊，
0: 啊，主要是你晚上烘好的话，你不就还得把它叠起来吗？但是你烘三小时，你坚持到凌晨，就可以早晨的时候一把把它掏出来。
1: 啊，有这么一算的话，我觉得更值了啊！
0: 嗯
1: 嗯嗯，因为毕竟人力很贵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这捧的还行吗？
0: 相当行。
1: 嗯嗯。
0: 所以当大家再看到标价很贵的东西的时候，
1: 嗯嗯，
0: 脑子里面要盘旋一下，
1: 嗯嗯，
0: 有没有可能它真值这个价，
1: 嗯，
0: 甚至它能给你带来更超值的回报？
1: 就站在销售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项目商品。
0: 哎，对对对，
1: 嗯，对。
0: 但我觉得奢侈品这样的东西，
1: 嗯嗯，也有道理，
0: 彰显身份地位的那是特定人需要。
1: 那也是一种的，因为你会发现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这就是他的意义。
0: 怎么说呢，
1: 嗯，
0: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
1: 嗯嗯，
0: 我去买一个奢侈品，
1: 嗯嗯，
0: 他只会时刻提醒我，
1: 嗯嗯，
0: 我在装。
1: 那是，
0: 对吧？但是如果你确实，
1: 对于你来说奢侈品只能买给太太，这样的话你就有情绪价值了，你既有情绪你又有价值，
0: 我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
0: 好，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七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如果说他的名字范逸臣，一定很多人想不起来，但是一说放生这首歌，一定会有很多人都觉得很怀念那个年纪的我们。

让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当大街小巷放这首歌的时候啊，很多人就算记不起是谁唱的，但是还是会像被洗脑一样轻轻地跟着哼起这首歌。

0: 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1: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逸臣2001年出道，2002年演唱了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I Believe》进入人们的视野。范逸臣凭借这首歌也入围了第14届台湾金曲最佳新人奖，这首歌也曾经在校园里播过无数次。

0: 下子野狗，我中毒的心需要你的微笑来解救。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3: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2: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4: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2008年范逸臣出演电影《海角七号》，这部片子让人们记住了，其实范逸臣不是只是会唱歌，还会演戏。而这部片子很值得我们去重温，轻松中却带着一种强大的伤感。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海角七号上映后，范逸臣演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国境之南》《无乐不作》更是成为当地当年段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而范逸臣也在小巨蛋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八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 piano 词写得非常棒，总能触及心中最真实的伤感。这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的旋律《忧郁》。猛然想起自己的那张专辑已经尘封了多年，而这张卡带也应该是个值得收藏的纪念版，纪念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能打开每个人心中的那架钢琴。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3: 仙女儿，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范逸臣的声音是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声，拥有高亢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

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经由范逸臣的音乐与歌声，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对爱情不绝望，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范逸臣也被称为幸福系歌手。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些年范逸臣好像消失了一样，很久都没出现在人们面前了。有一次范逸臣做客访谈节目时说，自己一直都在拍戏，但是那些电视剧好像都是反响不大。很多人都建议范逸臣不要再拍戏了，直接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当中去，肯定会再次被人们记起来，因为这个情歌王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范逸臣的唱歌音色非常惊艳而有质感，不是那种极端飙高音的类型，虽然后来的专辑飙高音也是很厉害的，比如那首 Missing You， 还有他本身独特的气质。而你喜欢他的歌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经典老歌哈，百听不厌的经典。有故事的人或者历尽沧桑的人呢，才能够把这首歌曲唱得那样的动情。这首歌张浩哲演唱，叫做《再回到从前》。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浩哲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再回到从前》。下面的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经典老歌，94年的时候王菲发行的歌曲，叫做《棋子》。王菲的歌呢，听起来就是那样的洒脱，爱错了就是爱错了，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最卑微的棋子，也感觉听出了一种我愿意。我们来听王菲的这首《棋子》。

我们听到王菲演唱的歌曲《棋子》，这首歌呢唱出的就是一个女子对待爱情无奈又迷茫，想逃出爱情的局限，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听完了《棋子》之后，我们再来听到的是陈小春，这首歌也是她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了哈，99年的时候发行，叫做《没那种命》。这首歌呢也是包小柏为陈小春量。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清楚。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来到晚间的音乐时光，我是汪杰，这里是工作日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愿我们的一段段或悠扬或舒缓的旋律能够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时光。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郝云的创作，郝云的演唱，叫做《去大理》。多少爱恋抵不过时间，多少温情败给了现实，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听完了郝云演唱的歌曲《去大理》之后，我们再来听到郁可唯的这首歌《暖心》，描述的呢就是像初恋一样的青涩的爱情，年轻人之间的那种美好爱情，是一首听起来有一点甜甜的情歌。听完了《暖心》之后，我们还会听到张惠妹《蓝天》。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蔡健雅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抛物线》。蔡健雅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若你碰到他》，其中就收录了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的这首歌曲，叫做《抛物线》。最开始呢，蔡健雅看到这首歌曲的词的时候，并没有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慢慢的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会发现啊，他讲的东西非常的妙。他其实讲述的就是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对爱情充满着一定的期待的，会觉得自己知道怎么把握每一分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信心一定可以完成的，但是通常呢，结果并不是大家想象到的那样了哈，就是一种错觉，就像抛物线的样子一样，你以为爱情会一直往上走，但是它到了最后还是会坠落。听完了抛物线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这首歌《时间》，一首非常柔情温暖的歌曲。之后还会听到南拳妈妈的歌《下雨天》。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许嵩演唱的这首歌叫《清明雨上》，是许嵩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是创作于2008年，收录在了许嵩2009年发行的他的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以前呢，徽州人喜欢在家中的木桌东边摆放瓶，象征丈夫；西边摆放镜，象征妻子。这就是琴瑟和鸣一样的传统的摆放。歌曲的主角呢，痛失爱人，还是以坚持往常的这种东平西静的方式摆放家具，以此来慰藉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春雨在忧伤人的眼里会平添几分愁，而在欢喜的人的眼里呢，却代表着希望和情调。许嵩的《清明雨上》，古风古韵，唱的就是清明时节的思念之情。人世间有多少相聚，就有多少别离，凝聚着无数孤独的夜晚，小雨也下在了游子的心里。

继续我们来听李健的歌《异乡人》。清明时节又思乡，一程山色一惆怅。在《异乡人》这首歌里，李健用诗一样的情怀，隽永宁静的音乐，唤醒着我们关于故乡、爱人、朋友的种种的记忆以及美好的感念。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表演赛，中国冰舞双人滑组合彭程和金阳选用的音乐就是这首《异乡人》。两个人在铺满绿叶紫花的冰面上翩然起舞，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致浪漫的演出。乡愁是中华文化中温柔又缱绻的代表，在北京冬奥会上演的众多的中式浪漫中，它书写了浓情的一笔。

曾比特演唱的这首歌曲叫《有谁共鸣》。曾比特呢重新演绎了张国荣经典的歌曲叫《有谁共鸣》，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时下流行的电子元素，同时也保留了原版的韵味，以未来复古的手法来致敬张国荣。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2: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下面我们来听任贤齐《我出去一下》，五月天怪兽他的谱曲制作。任贤齐呢觉得这首歌编曲是以公路摇滚融合弦乐，就像是一段流畅的出走旅行，尤其是间奏的吉他独奏哈，带有胆识洒脱爽快，尽情地来讲述一个男人深沉执着的体会。跟着任贤齐也放下所有的迷茫牵挂，想看一看人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固守现状不如放手一搏，或许没有那么伟大，但是只要勇敢踏出这一步也就可以了。任贤齐的这首歌就叫做《我出去一下》。

思的是以肖邦的离别曲作为了前奏，并且发展出了全新的旋律。张惠妹呢，是以最见功力又很难以驾驭的自由派开始，最后又回到了自由派来结束。人生的离别总是突如其来，毫无先兆，没有规律可循，表现出了对于离别的不舍，对于失去挚爱的一种思念，然后深情也是矢志不渝，教人不胜低回，抚慰脆弱的心灵。

Twins 演唱的歌叫《星系》，这也是 Twins 出道20多年首次为电视剧献唱主题曲，这就是《心想事成》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两个人也用最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在歌曲里诠释了岁月长河里姐妹之间的温暖治愈的情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听到的是莫文蔚，2000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十二楼的莫文蔚》。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其中由李宗盛来创作的歌曲《十二楼》。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僵尸。

蔚演唱的歌曲叫做《十二楼》。2000年的时候呢，李宗盛已经创作了很多的关于女人的歌，就是想改变流行音乐啊。他认为每个女人呢，其实都有感性也有性感的一面，所以深入的了解莫文蔚，然后为她创作了这首《十二楼》。这首歌李宗盛所勾画出来的就是关于都市个人生活的影像，再配上莫文蔚很具有距离感的声线，展现的是现代都市群体的缩影，人们的那种寂寥和无力感铺天盖地的袭来。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赵乃吉的演唱叫做《做个梦给你》。

我们听到的是赵乃吉演唱的歌曲《做个梦给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马上送上吴青峰的歌曲《起风了》。起风了，长大了，明白了，离开了。时间呢，会改变一些人，一些事。风是不是也会带走一些什么呢？吴青峰的这首《起风了》，心随缘去，心随风动。

0: 水的时光。 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听到的呢是乃万，喜欢说唱的朋友对乃万这个名字呢应该不会陌生了哈。乃万演唱的歌叫做《让心》，也是他给粉丝的一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呢，他是把粉丝比作月亮，把他自己比作星星。他呢是愿意像星星一样陪伴在粉丝的身边。这首歌呢就是充满着对于粉丝的深情厚意，也表现了哈他跟粉丝之间的心月相伴的关系。来听完了乃万的歌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郭颖，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嘻哈说唱女歌手，曾经呢也是火箭少女101的队长。我们来听到她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Song。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郭颖亚米演唱的这首 Love Song。 听完了郭颖亚米的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到于真。2020年的时候呢，于真是在自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作品哈，就是说唱类的这个节目《说唱新时代》。这个节目组呢又关注到了他，然后导演组又邀请他去节目面试，之后呢他就以一首他和他和他首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面，然后还成功晋级了总决赛的八强。我们就来听到于真演唱的这首歌《他和他和他》。

于真演唱的这首歌呢，就是他和他和他。接着我们呢要继续来听到的是戴宝静演唱，这首歌叫做走远。这首歌呢其实基本上讲述的就是女孩的友情的故事哈。戴宝静的嗓音非常的有力量。

写首歌吧，他都不想唱了。去年孩子我生日快乐，今年可能忘了。分道扬镳，各自面对人生的挫折，总说自己没变，假装那年欢笑还在定格，还在定格，还在定格。我们听的歌还在定格，还在定格。看着马路上的车，抱怨宵夜人怎么那么多，口头禅还在说，仿佛没变过，时间却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刚刚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勇气》，梁静茹的一首代表作品了。马上我们来听张远的歌，《前任》对你们来说是单纯美丽的回忆，还是放不下的伤疤呢？如果突然收到了他的请帖，邀请你参加他的婚礼，你会作何感想呢？张远的这首《嘉宾》就是细致入微地复刻了一个在前任婚礼现场心如刀割的男人，延续了张远的深度的声音哈，主乐器的钢琴贯穿和张远音色完美的融合，缓缓到来，来讲述内心的伤感。我们听张远的这首《嘉宾》，也用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0: 895
1: 公
0: 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 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儿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飞鱼的留言。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那就这样吧。一起来听动力火车，那就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郭静的《拥抱你的微笑》。美好的一天从微笑开始，微笑让生活更美好，微笑让生活更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新的一天，好运正在派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瑞琦的《海芋恋》。不管今天是什么天气，记得随时带上自己的阳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
0: 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哎，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都说本周都是雨哈，但今天早上的合肥还不错，天呢是晴的，没有下雨啊。
0: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但是这个阳光限量版、
1: 不对，我不应该说是晴的，应该是多云。
0: 哎，今天上午是今天一上午都是晴天、
1: 会有阳光是吗？
0: 会有出太阳，但仅限于今天上午限量版。
1: 早知道昨晚把衣服洗了。看到幽梦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想呢借着节目给自己祝生日快乐哈，长大一岁，不求大富大贵，就求自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家人开心快乐、健康平安，也就还有就是自己的心情越来越放松啊，岁岁都活得自在舒心。他是很喜欢听老歌，所以呢想点一首陈晓东《心有独钟》。
0: 嗯，好，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哈，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你新的一岁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还有呢，等一树栀子花开。这位朋友他说呢，今天特别想在音乐陈飞扬节目当中给即将高考的儿子来加油打气，距离高考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孩子每天都埋头苦学，特别辛苦，心里呢真的是既心疼又期盼，希望孩子呢放平心态，沉着冷静应考，发挥出自己平时真实的水平就好了，不负这段时间所有的努力。他说呢，今天想点一首杨培安的《我相信》，也借着这首歌呢为所有的考生送上一份祝福。
1: 对，还有十几天所有的孩子们高考生们就要奔赴考场了啊，所以最近你会发现我们的节目里面真的有好多的朋友在为高三的孩子们加油，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所有努力皆有回报，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庾澄庆的老师情歌送给大家啊。那当然这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情色如风点播，他说每天上班路上必须锁定音乐陈飞扬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点歌，每天很感谢两位主持人伴着我上班的路上，让我的心情也格外的舒畅啊。不过呢最近天是阴阴的，感觉呢心情也是那种沉闷闷的哈，整个人也提不起精神，情绪呢都跟着低落不少。听你们说今天早上会有太阳出来，心情立刻感觉就好很多啊！当然也想借着节目呢来舒缓一下心情，给自己打打气啊。嗯，
1: 确实哈，这个下雨天连续的下雨天让人心情很压抑哈，提不起干劲儿。
0: 没错，
1: 不过呢我觉得雨天也自有一番温柔，你静静下来在路上听听音乐陈飞扬的歌，就听听节目，也能有一种别样的放松哈。
0: 对，我记得前两天我们俩还在节目里说过，说这个下雨天特别适合什么睡觉。
1: 没错，
0: 对。好，当然换情绪都是暂时的嘛，雨过必定天晴，阳光很快就会到来，也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啊。
1: 还有海边晨曦这位朋友他说啊，终于盼到假期了，马上呢就要休假，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成都游玩啊，心里别提多期待了，早就心心念念的想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最馋的就是那种火锅特色小吃啊，走走街巷感受一下慢生活。他说今天很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成都，提前感受一下氛围感拉满的这个假期。
0: 好，提前让你感受到成都的氛围感啊，也祝你一路顺利，吃喝都玩尽兴啊，尽情享受假期生活。来听赵雷成都。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寄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现在很多人啊都爱陷入精神内耗，就凡事呢反复琢磨，过度胡思乱想，迟迟不敢行动，白白耗费自身的精力啊。
4: 大家要知道哈，这个胡思乱想、过度焦虑真的特别的伤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哈，思虑太重容易耗气血啊，不仅让人呢这个精神疲惫、浑身乏力，还会影响睡眠和日常状态，就越想的越多哈，你这个行动力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差。
5: 对，其实生活里啊，绝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会忧心焦虑的事儿，最后呢大多都可能不会发生啊，就很多烦恼也有可能都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
4: 对，所以说呢咱们与其哈这个整日纠结忐忑，陷入情绪的反复内耗，你不如呢就直接放下顾虑，想做的事情直接放手去做就可以了。
5: 哎，行动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养生啊，抛开杂念，少胡思乱想，专注当下，心里自然就会轻松和舒畅了。
4: 对，当然如果你觉得手头的事情难度比较大啊，心里犯怵啊，不敢开始，也不用着急求成，你可以把目标呢拆成一件件小事，然后呢循序渐进的慢慢来。
5: 还有就是专注眼前，哎，两个小时能做完的事儿哈，做好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先完成小目标，积攒信心，再稳步向前。
4: 对，另外在做事的时候呢，不要总害怕自己做不好做不到啊，而一直拖延哈，你放下过高的心理期待，踏实的走好每一步很重要。
5: 对，所以说哈，你看戒掉无端的内耗，停止无谓的思虑，遇事咱们就大胆行动，养好身心状态，日子也会过得很轻松很顺遂咯。
4: 是的，那不妨有的时候让你的思绪放松一下，放轻松一点，往前看，踏实走好每一步吧。
5: 来听这首《放空》送给大家。

0: 好，放空送给大家啊，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放空放空，哎，不要想太多啊。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晒早餐的环节，我觉得也是一种放空的状态，让大家能够吃好喝好，才能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看到这个我们的一群课代表刷刷，每天都会坚持，他说今天早餐呢是一锅蒸，有玉米、胡萝卜、烧麦、饺子、红枣，还煮了盐水豌豆、黄油吐司三角哈、啊，就是一片吐司切成了一个四个小三角。上面刷融化的黄油，平底锅煎到金黄，还煎了椒盐鸡蛋哦。他每次鸡蛋我发现了都会变着花样来煎，
1: 对，很会做、
0: 啊。对，好，烤箱呢还烤了两根烤肠，用竹签串着烤的，这样才好像才有吃烤肠的感觉哦。当然还配了玉米奶昔。
1: 好，谢谢一群的刷刷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今天早餐做了鸡蛋、蔬菜炒米粉，米粉呢是昨天晚上提前哈用这个凉水泡了一下。然后呢，把买的汤骨，然后焯水洗干净，跟那萝卜一起呢，放到炖盅当中预约就好了。早晨起来呢，加一点盐进行调味，再把泡好的这个米粉呢炒了一下，配菜呢就是包菜、鸡蛋。那今天呢是小满啊，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一个节气哈，小满这个盈满，知足常乐，日子温柔，向阳而生。
0: 是的，小德盈满啊，我们就要学会知足常乐，也是感谢多米尼克的这个分享。我们看到一群的梦里水乡哈，他说昨天哈、因为大家有人在说今天早上听了成都这首歌，就是他说昨天在公众号点的成都没有放哈，所以今天呢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因为要去成都玩嘛，所以特别点了这歌。然后梦里水乡就说昨天8点多的时候，当时估摸着有点晚，信息会沉下去，没有想到今天会看见播放哈，听见播放，没有想到其他听友也点了哈。对，这就是缘分啊，昨天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啊，因为确实互动每天很多，可能我们会有遗漏啊。
1: 对，如果我们忘的话，或者你点的歌我们没有这个来播放，你也可以再次提醒我们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0: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鸡蛋饼，哎，夹了这个是里脊，配上了砂汤，一看就是放弃减脂的一天啊！今天是小满嘛，愿我们日子小满，幸福满满。
1: 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还有鱼哈，他说呢，今天吃的是玉米猪肉水饺，简单快捷。同事呢还给我带了这个茶叶蛋哈，准备去办公室吃喽。
0: 好的。

0: 好，好，加上卤蛋，还有烧麦、西红柿面条，放入牛肉啊。好，谢谢蓝桥子信。
1: 嗯，还有悠哉悠哉啊，说早上好，今天偷懒了，外面买的饭团，但颜值不错，包装精致。他说还没吃就不知道好吃不好吃，先发张图过来，对不对？先晒一下啊。
0: 好的，谢谢四群啊。那接下来呢？今天的五群。有人晒吗？有人晒早餐吗？
1: 有
0: 晒了
1: 陈燕
0: 啊，他今天的早餐是西红柿鸡蛋炒面，还有麦片香蕉牛奶和苹果。
1: 嗯，好，谢谢陈燕的分享。五群看完再来看到的是六群哈，看到六群这位叫做大王饶命的朋友，今天早餐吃的是鸭血汤，还有这个平锅炒面哈，谢谢分享。
0: 这个早餐应该是在早餐铺吃的哈，
1: 有点像啊。
0: 还有安静说早上好啊，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今天早餐吃的有玉米、鸡蛋、蝴蝶。还有从小区树上摘的枇杷，哇，这个小区
1: 都长这么大了，
0: 对，甜不甜啊？对，最近好像是吃枇杷的季节啊。
1: 谢谢你的分享，还有蒸蒸日上哈，我来看到他的早餐，哇，今天晒了两张图，两张图都很诱人哈。他今天早餐呢，充满爷爷奶奶的爱，是孩子呢奶奶一大早做的鸡丝面，然后呢这孩子爷爷哈刚才送过来的，他说感谢。公婆的一个付出哈，
0: 好的，这个早餐暖暖的，是不是？还有唐志玲妈妈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给孩子准备的早餐是炸的香蕉哦，香肠，是香肠西柳以及煮了汤圆啊。
1: 嗯，还有呢，这个风雪伊人，他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笼包、面包和牛奶。啊，看到还有朋友在点周杰伦的《搁浅》这首歌哈，待会我们来找一下啊。
0: 好，继续呢，我们看到粉丝七群的静月哈，他说婆婆做的爱心早餐来晒一晒啊，我来看一下这个饼里应该夹的是韭菜啊。
1: 嗯，
0: 谢谢静月。
1: 还有这个是张莹这位朋友他说啊，用一份丰盛的早餐开启清晨，今天能量满满，事事顺心哈。早餐当中呢有三色小番茄、西兰花、胡萝卜、贝贝南瓜、山药，还有带骨猪排以及水煮蛋、核桃仁、山药粉。
0: 好，谢谢。同时还有鹿哈，他说晒早餐啦，小米粥加煎饺，还有牛肉以及这个鸡蛋哈。而且鹿呢和这个张莹是同款杯子啊，两个晒了以后，
1: 哇，
0: 缘分啊，
1: 很巧啊，
0: 就是缘妙不可言，
1: 对
0: 不对？
1: 谢谢。齐群的分享，
0: 我们接下来哈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所以还没有来晒的抓紧时间来分享喽。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这个平安护你出行啊，所以呢大家也是关注一下4008-60。当然也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继续来晒早餐啊，刚刚是晒到了七群，
4: 我们接下来看看八群听友们的早餐。
5: 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今天是无糖酸奶各种拌啊，肉桂粉、姜粉、树莓粉，还有亚麻籽油，非常的健康啊。
4: 对，然后拌出来的这个

0: 有点像这个奶油一样，看起来就很诱人的感觉啊。
1: 把这些所有的
0: 拌在一起，
1: 拌在一块儿啊，营养也是很丰盛了哈。
0: 是，还有第二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呢是炖的鸡蛋给孩子们吃，还有这个蒸南瓜、蒸饺、牛奶、黑系列豆浆加了水果。
1: 好，谢谢第二的分享。还有小人间小太阳说早上好，今天的这个早餐啊是一锅底的煎饼和一碗白米粥，当然还有一个蛋糕。
0: 嗯，还有蔡叶明这位朋友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是小满节气，俗话说呢小满胜万全，想点一首小美满，让我们活在当下，遇见最美好的自己。然后再分享自己的早餐，有这个核桃贝果，还有咖啡白煮蛋和蓝莓。
1: 今天早上很多朋友点小美满，因为想让我们俩唱哈，待会儿我们来给红灯唱，跟大家来唱哈。还紫色呢，刚刚晒的是玉米小米粥以及蔬菜啊，这个早餐看上去很舒服啊，就是很简单的一顿早餐，满眼的绿油油的。
0: 对，谢谢你的分享哈，也欢迎经常来晒。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葱油面，哇，这个上面还撒了芝麻，这个很用心的一顿早餐哦。
1: 继续看到云淡风轻啊，他说早上好，今天娃的早餐是羊肉烤包子啊，就是昨天打包的，还加上西红柿山药丸子汤，哎，以及鸡蛋和水果。
0: 还有这个我莫妈的一个分享哈，今天早餐用的是空气炸锅烤的红薯，还有蒸了鹅蛋，以及一杯橙汁和水果，谢谢分享。
1: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八群每次哈都特别的好，大家都很热闹哦。看到二群啊，这个除了多米尼克又增加了一位红泥小火炉，他说贝贝想要吃的牛肉汤我来晒一晒啊，就来诱惑我，还配上了烧饼哦。
0: 这个
1: 哎呀
0: 稍微少了一点辣椒，但是人家口味
1: 可能比较清淡，我咽个口水。对，
0: 好，谢谢分享。
1: 淮南人抵抗不了就是牛肉汤的诱惑啊。继续看到我们的九群 HFYQ 啊，他说周四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烤鸡排、烧麦、玉米、鸡蛋，水果是葡萄。好了，我们也是谢谢大家的早餐分享啊。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的嘻哈商城的好物了。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两瓶装，分滋润型和清爽型啊。这两瓶到手只要399。
0: 对，两种质地哈，可以说四季都很好用。它的滋润型呢，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适合晚上深层次的呵护；而清爽型呢，则比较轻盈好吸收，就适合你白天出门前使用。两瓶搭配在使用，全天呵护你的娇嫩皮肤。
1: 对，深层滋养，质地贴心啊！所以呢，399带走两瓶。想要购买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同时呢，如果你还没有进过我们的商城啊，新客见面礼也会有专属惊喜啊，比如说新用户进商城，哎，可以领券，5块钱的无门槛券，满300减15，满400减20，领完直接抵扣现金。
0: 是的，那当然了。大家呢有好几款这个闭眼入的好物都可以下手，比如像这个可以调理肤质的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新客呢券后只需要384块钱，而且呢额外还送你2瓶15克的大红明面霜，就是调理脸蛋水油平衡。
1: 对，还有深层修护的可以买这个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是294啊，而且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0: 是的，另外呢还有哈，如果呢你是想这个熬夜啊加班密集修护的朋友，你可以下单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而且还送整整的5片小棕瓶面膜，就帮你找回那种透亮感哈。
1: 对，还有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啊，有效期哎新鲜期是到2027年8月，券后是354啊，这是2支装啊，而且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所以想参与的话呢，关注嘻哈搜货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呢，就可以立刻参与啦。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子怡带来的哇哦，送给大家。

0: 好了，那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们也是向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一到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就一点小事可能忍不住就会上火发火。可能有人说这是不是脾气差了，但是呢心理学上把这叫做什么，叫做气象情绪效应啊。
1: 对，其实它是有个专业名称的哈，因为从身体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气温升高之后哈，我们心跳它就会不自觉的加快，那你身体的各项代谢呢也都会跟着发生变化，神经呢一直处于紧绷亢奋的状态哈，人就会变得容易冲动，容易发怒，那遇到事情呢也耐不住性子，就像人家说呢，气温一高就把它架在火上烤的感觉一样。
0: 对，再加上天热浑身闷热难受，心里积攒的不适感就没有办法排解，负面情绪就会很容易发泄出来啊。
1: 当然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友们哈，这个高温天气频繁发生，情绪大起大落，对身体的伤害也特别的大哦。
0: 对，情绪激动会加重心跳的负担，增加心脏的耗氧量，再加上哈炎热的天气本身就会加速血液的循环，双重压力之下心脏负担就会越来越重，中老年朋友尤其要多加的留意啊。
1: 对，所以说这个高温天哈，日常的作息呢一定要调整好，尽量呢早睡早起，不要熬夜，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
0: 饮食呢清淡，就少上火，夏天可以少吃一些辛辣油腻重口味的食物，少喝冰镇的冷饮或者是一些烈酒啊。
1: 对，当然我们要自己学会主动的去平复情绪哈，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先别着急发火，先试着深呼吸，然后放缓一下节奏啊，少钻牛角尖哈。
0: 是的，尽量呢减少长时间暴晒啊，出门要做好防晒啊防暑，避开中午最烈的时段出门。
1: 是的，那当然闲暇的时间段呢，你可以多做一些轻松啊，这个舒缓的小事，像散散步啊，聊聊天啊，咱们一起远离负能量，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
0: 所以嘛，切记高温天尽量少生气少动怒，情绪平稳不仅心情舒畅，还能减轻心脏的负担。
1: 当然我觉得好心情哈，不光可以自己放缓下来，你也可以用歌声把好心情唱出来，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红灯唱了哈。
0: 所以各位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当然刚刚我一看有朋友在问我们两个人啊，说最近没有直播，什么时候直播，什么时候能见到我们两个人。我们俩今天晚上会直播，今天晚上大概会在6点多钟到7点钟左右吧开播。对，
1: 开播不固定时间哦。
0: 大概我们估摸着可能会在6点半到7点钟。对，
1: 只要大家关注一下我搭档的抖音号，
0: 是
1: 就是主持人贝贝，草字头贝蕾的贝，主持人贝贝，你关注完之后呢，就是你在抖音上你一开播它会有一个提醒，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0: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个网上冲浪，好遥远的词啊，就是我前两天看到，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好朋友叫小孙有点饿，他不在抖音上有经常发好多好吃的吗，最近他在挑战，
1: 对，是我们的前同事
0: 他最近在挑战合肥好吃的牛肉汤，然后他还发了很多好吃的拉面，他跟那个拉面王子一起去这个马有龙牛肉面去吃，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就在评论区就说，我说啊，我说这个好吃我爱吃，然后就有人给我留言说你那天还在节目里说要去吃呢，然后就逮到我了，然后我就发现
1: 什么时候我们去约一波吧。
0: 对，我就发现大家真的好有缘分啊。当然了，今天晚上我们还会在这个老地方啊，就是这个
1: 蜂鸟小厨，
0: 是这个土菜馆啊，一家土菜馆，因为我们会他们家的那个土菜不仅好吃，最近新上的龙虾
1: 又上新菜了，
0: 龙虾也很好吃，
1: 我们准备去试一下，
0: 因为我想去吃蒸虾，蒸虾不发胖。
1: 好，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呢 C 大调下午茶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的粉丝群来点歌，马上红灯唱，我们把歌唱给你听。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

0: 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1: 音乐陈飞扬，
12: 陪你在路上。
1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
11: 早上好。
12: 哎，那今天呢，咱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啊，这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满呢，它有两层意思啊，在北方呢是说小麦、大麦这些夏熟作物呢，籽粒开始慢慢灌浆，变得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是小得盈满的状态啊。
11: 而在南方哈，就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因为这段时间呢，雨水哈渐渐的变多，那江河湖泊的水量也慢慢开始变得充盈，万物呢都在蓬勃生长，特别有生机
12: 啊。这段时间你看天气真的是明显变热，雨水也变多，空气也变得更加潮湿啊，所以大家首先要防湿健脾，饮食上少吃一些生冷油腻辛辣刺激的，多吃一些像冬瓜、薏米呀、赤小豆这些祛湿的，还有苦菜、黄瓜这些清淡的食材也很合适。
11: 对，当然现在这天气哈，真的是忽雨忽热哈，早晚温差又有点大，那出门呢记得一定要随身带件薄外套，也别贪凉。还有呢，就是气温升高之后哈，容易心烦气躁，大家可以多喝一点温水，少熬夜，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咱们一起顺应时节，好好养护好我们的身体哦。
12: 当然今天因为是小满节气，所以好多朋友都来点小美满这首歌曲啊，也恰逢这个时节嘛，咱们就用这首歌来收获一下夏天的温柔和小美好。同时除了这首歌，还有人想听你看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张碧晨年轮呐、陈淑桦这样爱你对不对等等等等很多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一起进入红灯唱。
13: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13: 贝贝、彭可。
11: 好，首先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就是周深的《小美好》，千言万语，一切祝福都在歌声当中，送给大家喽。
12: 小美满，一起来唱吧！欢迎会唱的，把你的歌声也发到我们的平台。